3号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前的任何时候，美国都不会攻击伊朗，但是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星期四稍早，白宫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握着所有的牌，并处于为美国最佳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最有利的地位。这位官员说，三军统帅随时掌握着所有的选项，美国处于非常强有力的地位，既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又眼见着伊朗经济的崩溃。伊朗已遭受重创，局势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容易的选项，另一种是艰难的选项。特朗普总统握着所有的牌，并将采取最有利于美国的行动。特朗普总统多次向媒体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结束。他星期三表示，这场冲突将很快结束。他并向美国人保证，一旦冲突结束，油价将会大幅的狂跌。星期四的油价再次上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为每桶 104.75 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为每桶 92.28 美元，相较于星期二的油价分别上扬了 7.4% 和 5.5%。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的流量正在增加。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该部与国际航运合作伙伴就该海峡问题举行了一场线上的吹风会，并谈到了与会者强调了加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据中央司令部消息，出席吹风会的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承认，由于伊朗无端发起的袭击，您船的船员付出了代价。本星期在海湾地区航行的商船的遭遇的不测也有所增加。美国海事组织星期三报告说，一艘邮轮在卡塔尔的马蒂纳特阿什萨马勒以北约51海里处遭到了多枚抛射物的击中，该组织记录了人员伤亡情况，并表示事件正在调查中。星期一和星期三，两艘经由该海峡向外航行的邮轮遭到了不明弹体的击中，而第四艘邮轮则在阿曼湾遭到了伊朗部队的拦截。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正在葡萄牙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8号在与葡萄牙外交部长保罗·兰戈尔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卢比奥指出，局势升级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1: 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战争。之所以说它极其危险，是因为坦率地讲，目前的局势似乎陷入了僵局，而僵局非常危险，因为僵局的结局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是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即双方都必须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和平。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尽一切努力推动通过谈判解决这场战争。另一种结局则是局势升级，其中一方或双方加大行动力度，试图击垮对手并打破僵局，而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公布了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度地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如果这项规则最终确定并执行，将对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带来重大的影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该提案，对于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学生，

0: 学校需为每人缴纳7万美元的费用，若申请延长该项目，则需缴纳3万美元。相比之下，目前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申请费用仅为500美元左右，且通常由国际学生自行承担。根据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新闻稿，该部提出这项规则是为了应付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所发现的欺诈与滥用问题，即部分学校、学校官员、雇主及国际学生参与了利用现行法规漏洞的违规活动，其中包括所谓的付费留美、签证骗局等等。国土安全部指出，拟议的收费措施将促使学校在推荐国际学生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时，能够加强监管并进行更严格的筛选，从而有助于减少欺诈行为，并维护项目的合规性与完整性。选择性实习训练是美国政府为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授权，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12个月甚至24个月，不过工作内容必须与他们的学习领域直接相关。根据拟议规则，经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认证的学校必须先缴纳相关费用，然后才能在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中推荐国际学生参加 OPT， 或者在国际学生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就业许可之前缴纳该费用，所有收取费用将上缴至美国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将提供30至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征询期结束后，国土安全部将审查所有按规定提交的意见和材料，并可能根据公众反馈对规则进行修订。一些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选择性实习训练及其他允许全球特定学生和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并得以留美工作的项目，理由是美国企业利用这些项目来规避聘用薪资更高的美国大学毕业生。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选择性实习训练持有者在内的国际学生签证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包括取消身份有效期、强制性联邦延期、离境宽限期缩短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的解放军在老挝启用的新基地班根机场已进驻了轻型的攻击机和军用车辆。对此，军事专家分析，老挝班根机场虽名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但实则为中国版的印太战略布局的一环。初步虽仅具政治象征意义，但是可能是解放军监控美军在附近泰国东北部常态进行跨国军演的最佳的据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路透社10月6日报道，中国国防部在老挝挂牌启用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后，其仍在修建的跑道上已停有8架飞机和20多辆军车。专家根据9月30日拍摄的卫星图资研判，该机种因为中国制的鸿都 JL8 喷气式双座教练机，此举代表中国已有能力在东南亚设立首个功能完备的海外军事基地。班根机场位于老挝首都万象西北约50公里处，据中国知名军事博主军武次卫冕介绍，此空军基地内除停机坪、飞行指挥塔和若干新建筑外，还有一条长约2000米的铺面跑道，全在一年内建成，是中国继东非吉布提和柬埔寨云壤后的第3个海外基地。该博主称，班根基地选址平坦，适合训练老挝新进飞行员，也位于中老铁路沿线，便于中国未来运输航材和人员轮替。其战略意图除提供中国空军跨国演训的转场后勤任务，并在中南半岛发挥影响力外，中国还能卖战机给此区最落后的老挝空军，如快退役的歼10A 或歼7G 等，让老挝空军未来的装备全部中械化。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班根机场的跑道未来若延伸至3000米，中国的大型轰炸机、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便可起降，若进一步部署歼16重型战机以其1600公里的作战半径，航程便可覆盖马六甲海峡，若再配备加油机，中国从老挝向西投射军力还可远及南印度及临近伊朗南部的海域。
1: 欢迎继续收听。

0: 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表示，一名斐济华裔男子涉嫌在当地行贿，为中国政府牟利。美国已经禁止这名中国人士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宣布，将位于斐济首都苏瓦的中国海外华人服务中心主任赵福刚列入禁止入境的名单。原因是他代表中国相关人士涉及重大的贪腐行为，包括赵福刚及其直系亲属均不得入境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指出，赵福刚滥用公职，通过向斐济公民行贿，以推进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势力的利益，其行为构成重大的贪腐，并损害美国在斐济的利益。声明还说，美国将追究那些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并继续打击助长毒品贩运、支持跨国犯罪组织并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腐败行为。美国驻苏瓦大使馆星期四在 X 上发表声明指出，公开报告显示，跨太平洋的犯罪分子与中国有关联已是既定的趋势。学者们形容中国在从事系统性的地缘犯罪。赵福刚的行为使斐济容易受到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分子在斐济境内外推动的恶意外国影响。声明还表示，记录显示中国的统战系统和犯罪分子有联系。有关赵福刚的贪腐行为，在2024年就已经有报道披露。2024年3月曾有报告说，澳大利亚执法和情报部门怀疑赵福刚是一个涉及毒品走私、洗钱和人口贩运犯罪集团的高级成员。澳大利亚执法部门早在2023年就将赵列为重点目标。法新社的报道说，赵福刚是斐济的归化公民，也是当地著名的商人。在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其制裁之后，他发给法新社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赵福刚表示，他已经致信美国大使馆，要求提供针对他的指控的全部细节。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8号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的写作融合了诗歌、散文和小说风格，并创作了许多将古希腊和罗马文本与现代主题相结合的作品。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英格丽德·卡尔伯格在宣布卡森获奖时说
1: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2: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他以一种富有趣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1: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0: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写作方法造就了既在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的游走，也跨越了不同的题材和艺术形式。来听一听安德斯·奥尔松对卡森的评价。
1: Throughout her entire authorship, Carson.
3: 纵观他的创作生涯，卡森以一种轻盈的笔触探索写作的各种可能性，而文学素描式的写作形式对他而言具有独特价值。
0: 奥尔森还赞扬了卡森在希腊语翻译方面的工作，以及他在视觉艺术、舞蹈、歌剧和戏剧领域的合作。诺贝尔奖包括$1,200,000的奖金。医学、物理和化学奖项本星期早些时候已经公布， 诺贝尔和平奖将

0: 星期五颁发，随后在星期一颁发经济学奖。关注股市，星期四的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0%，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4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25%。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要求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终止与中国西安邮电大学的工程教育合作，称这所中国高校与中国军方和国防科研体系存在广泛的联系。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在10月1日致纽黑文大学校长严斯·弗雷德里克森的信中提出这一要求。委员会星期一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向位于中国的一所大学提供美国课程和教师授课，而相关领域涉及敏感技术，因此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过，这封信不具法律约束力，也没有指控纽黑文大学违反美国法律。信中同样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该校已经向中国转移机密资料或受出口管制的技术。纽黑文大学与西安邮电大学目前在西安共同开设本科工程教育项目。根据纽黑文大学网站的介绍，学生可以在西安邮电大学完成4年学业，并取得中方学位，也可以在最后一年转至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学习，并取得纽黑文大学学位。纽黑文大学负责教授约1/3的课程，授课方式包括远程教学以及美国教师赴西安进行面授。纽黑文大学说，2025年秋季共有344名学生参加3个联合本科项目。该校工程学院将这项合作描述为向中国学生提供美国式工程教育，同时增加学校收入的一种方式。当时，纽黑文大学美国校区的国际学生人数正在下降。据西安邮电大学及莫勒纳尔的信，中国教育部于2025年5月批准成立2校合办的纽黑文信息工程学院。莫勒纳尔说，这种安排已经超出传统学生交流项目的范围，因为纽黑文大学向一所受中国法律和政府监管的合办学院提供课程和教师。莫勒纳尔在长达8页的信中说，西安邮电大学参与该项目的学院公开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这项战略旨在推动民用研究和商业技术服务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信件援引西安邮电大学网站教师履历和学术论文记录，列举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以及北斗开发实验室西安分实验室的合作关系。信中说，北斗开放实验室曾向西安邮电大学提供价值30万元人民币，约合4.2万美元的卫星导航、仿真软件和接收机源代码，用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莫勒纳尔还称，西安邮电大学相关学院的教师曾与多所解放军院校、国有军工企业和其他军方关联机构开展研究。信中列举的研究领域包括通信干扰和抗干扰、无人机目标识别、隐蔽通信、导弹追踪、卫星导航欺骗以及恶意网络流量识别。信件还援引西安邮电大学内部文件称，该校拥有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相关资质，并建立了从事涉密项目所需的保密管理程序。西安邮电大学的英文介绍说，该校曾被指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备军官培养基地，并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0: 公开资料显示，西安邮电大学部分机构参与国防相关研究，但这些资料并不能证明两校合办项目的师生参与了军事项目，也不能证明纽黑文大学提供的课程或其他资料已经流入解放军体系。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纽黑文大学自2019年以来一直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指定为网络行动学术卓越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朝鲜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批评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和军事支持，指责华盛顿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上星期，两架美国销售给台湾的新型 F-16V 战机抵达了台湾。白宫官员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询问时再次强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在短时间内就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三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引用朝鲜国际事务分析师金明哲的话，谴责美国出售战斗机给台湾。文章说，美国应该三思是否准备好为了台湾的安全与中国强大的力量正面交锋，以及是否能够应对其后果。白宫官员星期三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问询的电邮中再次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已经采取的行动。白宫官员在电邮中说，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是有史以来对台规模最大的军售方案。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在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他批准的军售就超过了拜登总统整个四年任期的总和。路透社报道，朝中社的评论显示，平壤在台湾问题上正与北京的立场更紧密对齐。中国一直是朝鲜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朝两国在2021年续签了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也仍然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援助来源。北京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台湾政府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多年来，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华盛顿依照《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务物资与安全协助，以确保台湾具备足够的自我防备能力。上个星期，台湾收到了2019年向美国订购的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战斗机中的第一批两架战机。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当时表示，后续应该还有飞机交付。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新机后续接装，将会赋予台湾空军更大的战术弹性。顾立雄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回应有关美国对台军售进度一事的质询时，他答复说，特朗普总统一再表示他会尽快决定，美国的战争部也一再表示对台军售计划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静待美国适时发表对我们的军售。上个月，特朗普总统与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事后向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谈到了台湾，但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峰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台湾方面的立场是他所知的人当中最坚定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台军售与多位前任美国总统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庞德伟说，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习主席已经多次听见特朗普总统的表述。特朗普总统对台的军售跟自从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比较起来，已经超过了50%。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个星期也表示， 美国对台

0: 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正义奖励计划10月7号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征集有关来自中国上海的一名黑客张宇的身份和下落。来听报道。
2: 根据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张宇是中国公民和上海世研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委托工作。国家安全部和上海国家安全局是中国的情报机构，负责其国内反间谍、非军事类境外情报和中国政治和国内安全的相关事务。声明说，自2020年初起，张宇及其同伙徐泽伟时任上海世研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未经授权获取了由美国大学及顶尖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资料，并窃取敏感信息。第二年，张宇和徐泽伟利用微软企业电子邮件与日历协作服务系统 Exchange 的漏洞，对美国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展开了无差别入侵行动，受害者包括位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徐泽伟于去年四月被意大利执法部门逮捕并引渡至美国，面临9项控罪。张宇目前仍在逃。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说，中国利用其国内广泛的私人公司和承包商网络进行黑客攻击并窃取信息，以此掩盖中国政府的介入。正义奖励计划是美国国务院设立并由外交安全局管理的一项国家安全与反恐悬赏计划。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排除了在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Ukraine, yes, this is a very dangerous war. It's an extremely dangerous war because frankly right now it seems to be at a stalemate. And stalemates are very dangerous because stalemates only end one of two ways.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7号公布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
2: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is awarded to the Canadian author Anne Carson.
0: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瑞典学院赞扬她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今天的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排除了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尽管有媒体报道称华盛顿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投票日的当天或者之前对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10月8号，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正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誓言将继续全面实施针对德黑兰各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伊朗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他还指出，石油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昨晚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了该海峡，但是没有任何石油进出伊朗的港口。他说，在11月

三号，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前的任何时候，美国都不会攻击伊朗，但是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星期四稍早，白宫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握着所有的牌，并处于为美国最佳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最有利的地位。这位官员说，三军统帅随时掌握着所有的选项，美国处于非常强有力的地位，既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又眼见着伊朗经济的崩溃。伊朗已遭受重创，局势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容易的选项，另一种是艰难的选项。特朗普总统握着所有的牌，并将采取最有利于美国的行动。特朗普总统多次向媒体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结束。他星期三表示，这场冲突将很快结束。他并向美国人保证，一旦冲突结束，油价将会大幅的狂跌。星期四的油价再次上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为每桶 104.75 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为每桶 92.28 美元，相较于星期二的油价分别上扬了 7.4% 和 5.5%。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的流量正在增加。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该部与国际航运合作伙伴就该海峡问题举行了一场线上的吹风会，并谈到了与会者强调了加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据中央司令部消息，出席吹风会的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承认，由于伊朗无端发起的袭击，您船的船员付出了代价。本星期在海湾地区航行的商船的遭遇的不测也有所增加。美国海事组织星期三报告说，一艘邮轮在卡塔尔的马迪纳特阿什萨马勒以北约51海里处遭到了多枚抛射物的击中，该组织记录了人员伤亡情况，并表示事件正在调查中。星期一和星期三，两艘经由该海峡向外航行的邮轮遭到了不明弹体的击中，而第四艘邮轮则在阿曼湾遭到了伊朗部队的拦截。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正在葡萄牙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8号在与葡萄牙外交部长保罗·兰戈尔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卢比奥指出，局势升级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1: 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战争。之所以说它极其危险，是因为坦率地讲，目前的局势似乎陷入了僵局，而僵局非常危险，因为僵局的结局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是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即双方都必须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和平。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尽一切努力推动通过谈判解决这场战争。另一种结局则是局势升级，其中一方或双方加大行动力度，试图击垮对手并打破僵局，而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公布了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度的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如果这项规则最终确定并执行，将对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带来重大的影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该提案，对于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学生，

0: 学校需为每人缴纳7万美元的费用，若申请延长该项目，则需缴纳3万美元。相比之下，目前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申请费用仅为500美元左右，且通常由国际学生自行承担。根据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新闻稿，该部提出这项规则是为了应付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所发现的欺诈与滥用问题，即部分学校、学校官员、雇主及国际学生参与了利用现行法规漏洞的违规活动，其中包括所谓的付费留美、签证骗局等等。国土安全部指出，拟议的收费措施将促使学校在推荐国际学生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时，能够加强监管并进行更严格的筛选，从而有助于减少欺诈行为，并维护项目的合规性与完整性。选择性实习训练是美国政府为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授权，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12个月甚至24个月，不过工作内容必须与他们的学习领域直接相关。根据拟议规则，经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认证的学校必须先缴纳相关费用，然后才能在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中推荐国际学生参加 OPT， 或者在国际学生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就业许可之前缴纳该费用，所有收取费用将上缴至美国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将提供30至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征询期结束后，国土安全部将审查所有按规定提交的意见和材料，并可能根据公众反馈对规则进行修订。一些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选择性实习训练及其他允许全球特定学生和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并得以留美工作的项目，理由是美国企业利用这些项目来规避聘用薪资更高的美国大学毕业生。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选择性实习训练持有者在内的国际学生签证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包括取消身份有效期、强制性联邦延期、离境宽限期缩短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的解放军在老挝启用的新基地班根机场已进驻了轻型的攻击机和军用车辆。对此，军事专家分析，老挝班根机场虽名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但实则为中国版的印太战略布局的一环。初步虽仅具政治象征意义，但是可能是解放军监控美军在附近泰国东北部常态进行跨国军演的最佳的据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路透社10月6日报道，中国国防部在老挝挂牌启用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后，其仍在修建的跑道上已停有8架飞机和20多辆军车。专家根据9月30日拍摄的卫星图资研判，该机种因为中国制的鸿都 JL8 喷气式双座教练机，此举代表中国已有能力在东南亚设立首个功能完备的海外军事基地。班根机场位于老挝首都万象西北约50公里处，据中国知名军事博主军武次卫冕介绍，此空军基地内除停机坪、飞行指挥塔和若干新建筑外，还有一条长约2000米的铺面跑道，全在一年内建成，是中国继东非吉布提和柬埔寨云壤后的第三个海外基地。该博主称，班根基地选址平坦，适合训练老挝新进飞行员，也位于中老铁路沿线，便于中国未来运输航材和人员轮替。其战略意图除提供中国空军跨国演训的转场后勤任务，并在中南半岛发挥影响力外，中国还能卖战机给此区最落后的老挝空军，如快退役的歼10A 或歼7G 等，让老挝空军未来的装备全部中械化。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班根机场的跑道未来若延伸至3000米，中国的大型轰炸机、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便可起降，若进一步部署歼16重型战机以其1600公里的作战半径，航程便可覆盖马六甲海峡，若再配备加油机，中国从老挝向西投射军力还可远及南印度及临近伊朗南部的海域。
1: 欢迎继续收听

0: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表示，一名斐济华裔男子涉嫌在当地行贿，为中国政府牟利。美国已经禁止这名中国人士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宣布，将位于斐济首都苏瓦的中国海外华人服务中心主任赵福刚列入禁止入境的名单。原因是他代表中国相关人士涉及重大的贪腐行为，包括赵福刚及其直系亲属均不得入境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指出，赵福刚滥用公职，通过向斐济公民行贿，以推进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势力的利益。其行为构成重大的贪腐，并损害美国在斐济的利益。声明还说，美国将追究那些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并继续打击助长毒品贩运、支持跨国犯罪组织，并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腐败行为。美国驻苏瓦大使馆星期四在 X 上发表声明指出，公开报告显示，跨太平洋的犯罪分子与中国有关联已是既定的趋势。学者们形容中国在从事系统性的地缘犯罪。赵福刚的行为使斐济容易受到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分子在斐济境内外推动的恶意外国影响。声明还表示，记录显示中国的统战系统和犯罪分子有联系。有关赵福刚的贪腐行为，在2024年就已经有报道披露。2024年3月，曾有报告说，澳大利亚执法和情报部门怀疑赵福刚是一个涉及毒品走私、洗钱和人口贩运犯罪集团的高级成员。澳大利亚执法部门早在2023年就将赵列为重点目标。法新社的报道说，赵福刚是斐济的规划公民，也是当地著名的商人。在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其制裁之后，他发给法新社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赵福刚表示，他已经致信美国大使馆，要求提供针对他的指控的全部细节。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8号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的写作融合了诗歌、散文和小说风格，并创作了许多将古希腊和罗马文本与现代主题相结合的作品。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英格丽德·卡尔伯格在宣布卡森获奖时说
1: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2: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他以一种富有趣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1: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0: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写作方法造就了既在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的游走，也跨越了不同的题材和艺术形式。来听一听安德斯·奥尔松对卡森的评价。
1: Throughout her entire authorship, Carson.
3: 纵观他的创作生涯，卡森以一种轻盈的笔触探索写作的各种可能性，而文学素描式的写作形式对他而言具有独特价值。
0: 奥尔森还赞扬了卡森在希腊语翻译方面的工作，以及他在视觉艺术、舞蹈、歌剧和戏剧领域的合作。诺贝尔奖包括$1,200,000的奖金。医学、物理和化学奖项，本星期早些时候已经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将。

0: 星期五颁发，随后在星期一颁发经济学奖。关注股市，星期四的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0%，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4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25%。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要求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终止与中国西安邮电大学的工程教育合作，称这所中国高校与中国军方和国防科研体系存在广泛的联系。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在10月1号致纽黑文大学校长严斯·弗雷德里克森的信中提出这一要求。委员会星期一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向位于中国的一所大学提供美国课程和教师授课，而相关领域涉及敏感技术，因此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过，这封信不具法律约束力，也没有指控纽黑文大学违反美国法律。信中同样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该校已经向中国转移机密资料或受出口管制的技术。纽黑文大学与西安邮电大学目前在西安共同开设本科工程教育项目。根据纽黑文大学网站的介绍，学生可以在西安邮电大学完成4年学业，并取得中方学位，也可以在最后一年转至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学习，并取得纽黑文大学学位。纽黑文大学负责教授约1/3的课程，授课方式包括远程教学以及美国教师赴西安进行面授。纽黑文大学说，2025年秋季共有344名学生参加3个联合本科项目。该校工程学院将这项合作描述为向中国学生提供美国式工程教育，同时增加学校收入的一种方式。当时，纽黑文大学美国校区的国际学生人数正在下降。据西安邮电大学及莫勒纳尔的信，中国教育部于2025年5月批准成立2校合办的纽黑文信息工程学院。莫勒纳尔说，这种安排已经超出传统学生交流项目的范围，因为纽黑文大学向一所受中国法律和政府监管的合办学院提供课程和教师。莫勒纳尔在长达8页的信中说，西安邮电大学参与该项目的学院公开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这项战略旨在推动民用研究和商业技术服务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信件援引西安邮电大学网站教师履历和学术论文记录，列举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以及北斗开发实验室西安分实验室的合作关系。信中说，北斗开放实验室曾向西安邮电大学提供价值30万元人民币、约合4.2万美元的卫星导航、仿真软件和接收机源代码，用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莫勒纳尔还称，西安邮电大学相关学院的教师曾与多所解放军院校、国有军工企业和其他军方关联机构开展研究。信中列举的研究领域包括通信干扰和抗干扰、无人机目标识别、隐蔽通信、导弹追踪、卫星导航欺骗以及恶意网络流量识别。信件还援引西安邮电大学内部文件称，该校拥有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相关资质，并建立了从事涉密项目所需的保密管理程序。西安邮电大学的英文介绍说，该校曾被指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备军官培养基地，并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西安邮电大学部分机构参与国防相关研究，但这些资料并不能证明两校合办项目的师生参与了军事项目，也不能证明纽黑文大学提供的课程或其他资料已经流入解放军体系。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纽黑文大学自2019年以来一直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指定为网络行动学术卓越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听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和军事支持，指责华盛顿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上星期，两架美国销售给台湾的新型 F-16V 战机抵达了台湾。白宫官员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询问时再次强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在短时间内就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三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引用朝鲜国际事务分析师金明哲的话，谴责美国出售战斗机给台湾。文章说，美国应该三思是否准备好为了台湾的安全与中国强大的力量正面交锋，以及是否能够应对其后果。白宫官员星期三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问询的电邮中再次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已经采取的行动。白宫官员在电邮中说，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是有史以来对台规模最大的军售方案。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在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他批准的军售就超过了拜登总统整个四年任期的总和。路透社报道，朝中社的评论显示，平壤在台湾问题上正与北京的立场更紧密对齐。中国一直是朝鲜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朝两国在2021年续签了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也仍然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援助来源。北京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台湾政府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多年来，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华盛顿依照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务物资与安全协助，以确保台湾具备足够的自我防备能力。上个星期，台湾收到了2019年向美国订购的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战斗机中的第一批两架战机。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当时表示，后续应该还有飞机交付。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新机后续接装，将会赋予台湾空军更大的战术弹性。顾立雄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回应有关美国对台军售进度一事的质询时，他答复说，特朗普总统一再表示他会尽快决定，美国的战争部也一再表示对台军售计划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静待美国适时发表对我们的军售。上个月，特朗普总统与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事后向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谈到了台湾，但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峰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台湾方面的立场是他所知的人当中最坚定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台军售与多位前任美国总统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庞德伟说，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习主席已经多次听见特朗普总统的表述。特朗普总统对台的军售跟自从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比较起来，已经超过了50%。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个星期也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正义奖励计划10月7号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征集有关来自中国上海的一名黑客张宇的身份和下落。来听报道。
2: 根据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张宇是中国公民和上海试验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委托工作。国家安全部和上海国家安全局是中国的情报机构， 负责其国内反间谍、非军事类境外情报和中国政治和国内

0: 安全的相关事务。声明说，自2020年初起，张宇及其同伙徐泽伟时任上海视眼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未经授权获取了由美国大学及顶尖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资料，并窃取敏感信息。第二年，张宇和徐泽伟利用微软企业电子邮件与日历协作服务系统 Exchange 的漏洞，对美国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展开了无差别入侵行动。受害者包括位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徐泽伟于去年四月被意大利执法部门逮捕并引渡至美国，面临九项控罪。张宇目前仍在逃。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说，中国利用其国内广泛的私人公司和承包商网络进行黑客攻击并窃取信息，以此掩盖中国政府的介入。正义奖励计划是美国国务院设立并由外交安全局管理的一项国家安全与反恐悬赏计划。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排除了在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Ukraine, yes, this is a very dangerous war. It's an extremely dangerous war because, frankly, right now it seems to be at a stalemate, and stalemates are very dangerous.Because stalemates only end one of two ways.
0: One,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美国国土安全部十月七号公布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
2: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is awarded to the Canadian author Anne Carson.
0: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今天的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排除了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尽管有媒体报道称，华盛顿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投票日的当天或者之前对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十月八号，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正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誓言将继续全面实施针对德黑兰各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伊朗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他还指出，石油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昨晚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了该海峡，但是没有任何石油进出伊朗的港口。他说，在11月3号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前的任何时候，美国都不会攻击伊朗，但是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星期四稍早，白宫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握着所有的牌，并处于为美国最佳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最有利的地位。这位官员说，三军统帅随时掌握着所有的选项，美国处于非常强有力的地位，既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又眼见着伊朗经济的崩溃。伊朗已遭受重创，

于是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容易的选项，另一种是艰难的选项。特朗普总统握着所有的牌，并将采取最有利于美国的行动。特朗普总统多次向媒体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结束。他星期三表示，这场冲突将很快结束。他并向美国人保证，一旦冲突结束，油价将会大幅的狂跌。星期四的油价再次上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为每桶 104.75 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为每桶 92.28 美元，相较于星期二的油价分别上扬了 7.4% 和 5.5%。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的流量正在增加。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该部与国际航运合作伙伴就该海峡问题举行了一场线上的吹风会，并谈到了与会者强调了加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据中央司令部消息，出席吹风会的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承认，由于伊朗无端发起的袭击，民船的船员付出了代价。本星期在海湾地区航行的商船的遭遇的不测也有所增加。美国海事组织星期三报告说，一艘邮轮在卡塔尔的马迪纳特阿什萨马勒以北约51海里处遭到了多枚抛射物的击中，该组织记录了人员伤亡情况，并表示事件正在调查中。星期一和星期三，两艘经由该海峡向外航行的邮轮遭到了不明弹体的击中，而第四艘邮轮则在阿曼湾遭到了伊朗部队的拦截。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正在葡萄牙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8号在与葡萄牙外交部长保罗·兰戈尔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卢比奥指出，局势升级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1: 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战争。之所以说它极其危险，是因为坦率地讲，目前的局势似乎陷入了僵局，而僵局非常危险，因为僵局的结局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是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即双方都必须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和平。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尽一切努力推动通过谈判解决这场战争。另一种结局则是局势升级，其中一方或双方加大行动力度，试图击垮对手并打破僵局，而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公布了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度的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如果这项规则最终确定并执行，将对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带来重大的影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该提案，对于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学生，学校需为每人缴纳$70,000的费用，若申请延长该项目，则需缴纳$30,000。相比之下，目前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申请费用仅为$500左右，且通常由国际学生自行承担。根据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新闻稿，该部提出这项规则是为了应付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所发现的欺诈与滥用问题，即部分学校官员、雇主及国际学生参与了利用现行法规漏洞的违规活动，其中包括所谓的付费留美、签证骗局等等。国土安全部指出，拟议的收费措施将促使学校在推荐国际学生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时，能够加强监管并进行更严格的筛选，从而有助于减少欺诈行为并维护项目的合规性与完整性。选择性实习训练是美国政府为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授权，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12个月甚至24个月，不过工作内容必须与他们的学习领域直接相关。根据拟议规则，经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认证的学校必须先缴纳相关费用，然后才能在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中推荐国际学生参加 OPT，或者在国际学生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就业许可之前缴纳该费用，所有收取费用将上缴至美国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将提供30至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征询期结束后，国土安全部将审查所有按规定提交的意见和材料，并可能根据公众反馈对规则进行修订。一些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选择性实习训练及其他允许全球特定学生和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并得以留美工作的项目，理由是美国企业利用这些项目来规避聘用薪资更高的美国大学毕业生。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选择性实习训练持有者在内的国际学生签证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包括取消身份有效期、强制性联邦延期、离境宽限期缩短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的解放军在老挝启用的新基地班根机场已进驻了轻型的攻击机和军用车辆。对此，军事专家分析，老挝班根机场虽名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但实则为中国版的印太战略布局的一环。初步虽然仅具政治象征意义，但是可能是解放军监控美军在附近泰国东北部常态进行跨国军演的最佳的据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路透社10月6日报道， 中国国防部在老挝挂牌启用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后，其仍在修建的跑道上已停有八架飞机和20多辆军车。专家根据9月30日拍摄的卫星图资研判，该机种因为中国制的鸿都 JL8 喷气式双座教练机，此举代表中国已有能力在东南亚设立首个功能完备的海外军事基地。班根机场位于老挝首都万象西北约50公里处。据中国知名军事博主军武自卫面介绍，此空军基地内除停机坪、飞行指挥塔和若干新建筑外，还有一条长约2000米的铺面跑道，全在一年内建成，是中国继东非吉布提和柬埔寨云壤后的第三个海外基地。该博主称，班根基地选址平坦，适合训练老挝新进飞行员，也位于中老铁路沿线，便于中国未来运输航材和人员轮替。其战略意图除提供中国空军跨国演训的转场后勤任务，并在中南半岛发挥影响力外，中国还能卖战机给此区最落后的老挝空军，如快退役的歼10A或歼7G 等，让老挝空军未来的装备全部中械化。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班根机场的跑道未来若延伸至3000米，中国的大型轰炸机、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便可起降，若进一步部署歼16重型战机，以其1600公里的作战半径，航程便可覆盖马六甲海峡，若再配备加油机，中国从老挝向西投射军力还可远及南印度及临近伊朗南部的海域。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表示，一名斐济华裔男子涉嫌在当地行贿，为中国政府牟利。美国已经禁止这名中国人士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宣布，将位于斐济首都苏瓦的中国海外华人服务中心主任赵福刚列入禁止入境的名单。原因是他代表中国相关人士涉及重大的贪腐行为，包括赵福刚及其直系亲属均不得入境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指出，赵福刚滥用公职，通过向斐济公民行贿，以推进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势力的利益，其行为构成重大的贪腐，并损害美国在斐济的利益。声明还说，美国将追究那些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并继续打击助长毒品贩运、支持跨国犯罪组织并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腐败行为。美国驻苏瓦大使馆星期四在 X 上发表声明，指出公开报告显示，跨太平洋的犯罪分子与中国有关联已是既定的趋势。学者们形容中国在从事系统性的地缘犯罪。赵福刚的行为使斐济容易受到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分子在斐济境内外推动的恶意外国影响。声明还表示，记录显示中国的统战系统和犯罪分子有联系。有关赵福刚的贪腐行为，在2024年就已经有报道披露。2024年3月曾有报告说，澳大利亚执法和情报部门怀疑赵福刚是一个涉及毒品走私、洗钱和人口贩运犯罪集团的高级成员。澳大利亚执法部门早在2023年就将赵列为重点目标。法新社的报道说，赵福刚是斐济的规划公民，也是当地著名的商人。在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其制裁之后，他发给法新社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赵福刚表示，他已经致信美国大使馆，要求提供针对他的指控的全部细节。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8号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 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的写作融合了诗歌、散文和小说风格，并创作了许多将古希腊和罗马文本与现代主题相结合的作品。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英格丽德·卡尔伯格在宣布卡森获奖时说
3: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4: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他以一种富有趣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3: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0: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写作方法造就了既在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的游走，也跨越了不同的题材和艺术形式。来听一听安德斯·奥尔松对卡森的评价。
3: Throughout her entire authorship, Carson.
1: 纵观他的创作生涯，卡森以一种轻盈的笔触探索写作的各种可能性，而文学素描式的写作形式对他而言具有独特价值。
0: 奥尔森还赞扬了卡森在希腊语翻译方面的工作，以及他在视觉艺术、舞蹈、歌剧和戏剧领域的合作。诺贝尔奖包括$1,200,000的奖金。医学、物理和化学奖项本星期早些时候已经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将于星期五颁发，随后在星期一颁发经济学奖。关注股市，星期四的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0%，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4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25%。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要求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终止与中国西安邮电大学的工程教育合作，称这所中国高校与中国军方和国防科研体系存在广泛的联系。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在10月1号致纽黑文大学校长严斯·弗雷德里克森的信中提出这一要求。委员会星期一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向位于中国的一所大学提供美国课程和教师授课，而相关领域涉及敏感技术，因此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过，这封信不具法律约束力，也没有指控纽黑文大学违反美国法律。信中同样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该校已经向中国转移机密资料或受出口管制的技术。纽黑文大学与西安邮电大学目前在西安共同开设本科工程教育项目。根据纽黑文大学网站的介绍，学生可以在西安邮电大学完成4年学业，并取得中方学位，也可以在最后一年转至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学习，并取得纽黑文大学学位。纽黑文大学负责教授约1/3的课程，授课方式包括远程教学以及美国教师赴西安进行面授。纽黑文大学说，2025年秋季共有344名学生参加3个联合本科项目。该校工程学院将这项合作描述为向中国学生提供美国式工程教育，同时增加学校收入的一种方式。 当时纽黑文大学美国校区的国际学生人数正在下降。据西安邮电大学及莫勒纳尔的信，中国教育部于2025年5月批准成立两校合办的纽黑文信息工程学院。莫勒纳尔说，这种安排已经超出传统学生交流项目的范围，因为纽黑文大学向一所受中国法律和政府监管的合办学院提供课程和教师。莫勒纳尔在长达八页的信中说，西安邮电大学参与该项目的学院公开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这项战略旨在推动民用研究和商业技术服务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信件援引西安邮电大学网站教师履历和学术论文记录，列举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以及北斗开发实验室西安分实验室的合作关系。信中说，北斗开放实验室曾向西安邮电大学提供价值30万元人民币，约合4.2万美元的卫星导航、仿真软件和接收机源代码，用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莫勒纳尔还称，西安邮电大学相关学院的教师曾与多所解放军院校、国有军工企业和其他军方关联机构开展研究。信中列举的研究领域包括通信干扰和抗干扰、无人机目标识别、隐蔽通信、导弹追踪、卫星导航欺骗以及恶意网络流量识别。信件还援引西安邮电大学内部文件称，该校拥有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相关资质，并建立了从事涉密项目所需的保密管理程序。西安邮电大学的英文介绍说，该校曾被指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备军官培养基地，并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公开资料显示，西安邮电大学部分机构参与国防相关研究，但这些资料并不能证明两校合办项目的师生参与了军事项目，也不能证明纽黑文大学提供的课程或其他资料已经流入解放军体系。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纽黑文大学自2019年以来一直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指定为网络行动学术卓越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朝鲜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批评美国

0: 对台湾的军售和军事支持，指责华盛顿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上星期，两架美国销售给台湾的新型 F-16V 战机抵达了台湾。白宫官员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询问时再次强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在短时间内就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三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引用朝鲜国际事务分析师金明哲的话，谴责美国出售战斗机给台湾。文章说，美国应该三思是否准备好为了台湾的安全与中国强大的力量正面交锋，以及是否能够应对其后果。白宫官员星期三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问询的电邮中再次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已经采取的行动。白宫官员在电邮中说，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是有史以来对台规模最大的军售方案。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在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他批准的军售就超过了拜登总统整个四年任期的总和。路透社报道，朝中社的评论显示，平壤在台湾问题上正与北京的立场更紧密对齐。中国一直是朝鲜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朝两国在2021年续签了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也仍然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援助来源。北京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台湾政府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多年来，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华盛顿依照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务物资与安全协助，以确保台湾具备足够的自我防备能力。上个星期，台湾收到了2019年向美国订购的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战斗机中的第一批两架战机。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当时表示，后续应该还有飞机交付。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新机后续接装，将会赋予台湾空军更大的战术弹性。顾立雄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回应有关美国对台军售进度仪式的质询时，他答复说，特朗普总统一再表示他会尽快决定，美国的战争部也一再表示对台军售计划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静待美国适时发表对我们的军售。上个月，特朗普总统与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事后向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谈到了台湾，但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峰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台湾方面的立场是他所知的人当中最坚定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台军售与多位前任美国总统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庞德伟说，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习主席已经多次听见特朗普总统的表述。特朗普总统对台的军售跟自从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比较起来，已经超过了50%。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个星期也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正义奖励计划10月7号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征集有关来自中国上海的一名黑客张宇的身份和下落。来听报道。
2: 根据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张宇是中国公民和上海试验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委托工作。国家安全部和上海国家安全局是中国的情报机构， 负责其国内反间谍、非军事类境外情报和中国政治和国内安全的相关事务。声明说，自2020年初起，张宇及其同伙徐泽伟时任上海视研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未经授权获取了由美国大学及顶尖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资料，并窃取敏感信息。第二年，张宇和徐泽伟利用微软企业电子邮件与日历协作服务系统 Exchange 的漏洞，对美国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展开了无差别入侵行动。受害者包括位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徐泽伟于去年四月被意大利执法部门逮捕并引渡至美国，面临九项控罪。张宇目前仍在逃。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说，中国利用其国内广泛的私人公司和承包商网络进行黑客攻击并窃取信息，以此掩盖中国政府的介入。正义奖励计划是美国国务院设立并由外交安全局管理的一项国家安全与反恐悬赏计划。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排除了在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Ukraine, yes, this is a very dangerous war. It's an extremely dangerous war because frankly right now it seems to be at a stalemate. And stalemates are very dangerous because stalemates only end one of two ways.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7号公布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
2: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is awarded to the Canadian author Anne Carson.
0: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今天的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排除了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尽管有媒体报道称华盛顿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投票日的当天或者之前对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10月8号，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正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誓言将继续全面实施针对德黑兰各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伊朗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他还指出，石油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昨晚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了该海峡，但是没有任何石油进出伊朗的港口。他说，在11月3号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前的任何时候，美国都不会攻击伊朗，但是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星期四稍早，白宫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握着所有的牌，并处于为美国最佳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最有利的地位。这位官员说，三军统帅随时掌握着所有的选项，美国处于非常强有力的地位，既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又眼见着伊朗经济的崩溃。伊朗已遭受重创，局势的

发展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容易的选项，另一种是艰难的选项。特朗普总统握着所有的牌，并将采取最有利于美国的行动。特朗普总统多次向媒体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结束。他星期三表示，这场冲突将很快结束。他并向美国人保证，一旦冲突结束，油价将会大幅的狂跌。星期四的油价再次上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为每桶 104.75 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为每桶 92.28 美元，相较于星期二的油价分别上扬了 7.4% 和 5.5%。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的流量正在增加。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该部与国际航运合作伙伴就该海峡问题举行了一场线上的吹风会，并谈到了与会者强调了加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据中央司令部消息，出席吹风会的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承认，由于伊朗无端发起的袭击，民船的船员付出了代价。本星期在海湾地区航行的商船的遭遇的不测也有所增加。美国海事组织星期三报告说，一艘邮轮在卡塔尔的马迪纳特阿什萨马勒以北约51海里处遭到了多枚抛射物的击中，该组织记录了人员伤亡情况，并表示事件正在调查中。星期一和星期三，两艘经由该海峡向外航行的邮轮遭到了不明弹体的击中，而第四艘邮轮则在阿曼湾遭到了伊朗部队的拦截。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正在葡萄牙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8号在与葡萄牙外交部长保罗·兰戈尔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卢比奥指出，局势升级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1: 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战争。之所以说它极其危险，是因为坦率地讲，目前的局势似乎陷入了僵局，而僵局非常危险，因为僵局的结局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是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即双方都必须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和平。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尽一切努力推动通过谈判解决这场战争。另一种结局则是局势升级，其中一方或双方加大行动力度，试图击垮对手并打破僵局，而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公布了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度的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如果这项规则最终确定并执行，将对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带来重大的影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该提案，对于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学生，学校需为每人缴纳$70,000的费用，若申请延长该项目，则需缴纳$30,000。相比之下，目前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申请费用仅为$500左右，且通常由国际学生自行承担。根据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新闻稿，该部提出这项规则是为了应付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所发现的欺诈与滥用问题，即部分学校、学校官员、雇主及国际学生参与了利用现行法规漏洞的违规活动，其中包括所谓的付费留美、签证骗局等等。国土安全部指出，拟议的收费措施将促使学校在推荐国际学生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时，能够加强监管并进行更严格的筛选，从而有助于减少欺诈行为并维护项目的合规性与完整性。选择性实习训练是美国政府为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授权，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12个月甚至24个月，不过工作内容必须与他们的学习领域直接相关。根据拟议规则，经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认证的学校必须先缴纳相关费用，然后才能在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中推荐国际学生参加 OPT，或者在国际学生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就业许可之前缴纳该费用，所有收取费用将上缴至美国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将提供30至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征询期结束后，国土安全部将审查所有按规定提交的意见和材料，并可能根据公众反馈对规则进行修订。一些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选择性实习训练及其他允许全球特定学生和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并得以留美工作的项目，理由是美国企业利用这些项目来规避聘用薪资更高的美国大学毕业生。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选择性实习训练持有者在内的国际学生签证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包括取消身份有效期、强制性联邦延期、离境宽限期缩短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的解放军在老挝启用的新基地班根机场已进驻了轻型的攻击机和军用车辆。对此，军事专家分析，老挝班根机场虽名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但实则为中国版的印太战略布局的一环。初步虽仅具政治象征意义，但是可能是解放军监控美军在附近泰国东北部常态进行跨国军演的最佳的据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路透社10月6日报道， 中国国防部在老挝挂牌启用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后，其仍在修建的跑道上已停有八架飞机和20多辆军车。专家根据9月30日拍摄的卫星图资研判，该机种因为中国制的鸿都 JL8 喷气式双座教练机，此举代表中国已有能力在东南亚设立首个功能完备的海外军事基地。班根机场位于老挝首都万象西北约50公里处。据中国知名军事博主军武自卫面介绍，此空军基地内除停机坪、飞行指挥塔和若干新建筑外，还有一条长约2000米的铺面跑道，全在一年内建成，是中国继东非吉布提和柬埔寨云壤后的第三个海外基地。该博主称，班根基地选址平坦，适合训练老挝新进飞行员，也位于中老铁路沿线，便于中国未来运输航材和人员轮替。其战略意图除提供中国空军跨国演训的转场后勤任务，并在中南半岛发挥影响力外，中国还能卖战机给此区最落后的老挝空军，如快退役的歼 10A 或歼 7G 等，让老挝空军未来的装备全部中械化。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班根机场的跑道未来若延伸至3000米，中国的大型轰炸机、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便可起降，若进一步部署歼16重型战机，以其1600公里的作战半径，航程便可覆盖马六甲海峡，若再配备加油机，中国从老挝向西投射军力还可远及南印度及临近伊朗南部的海域。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表示，一名斐济华裔男子涉嫌在当地行贿，为中国政府牟利。美国已经禁止这名中国人士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宣布，将位于斐济首都苏瓦的中国海外华人服务中心主任赵福刚列入禁止入境的名单。原因是他代表中国相关人士涉及重大的贪腐行为，包括赵福刚及其直系亲属均不得入境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指出，赵福刚滥用公职，通过向斐济公民行贿，以推进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势力的利益，其行为构成重大的贪腐，并损害美国在斐济的利益。声明还说，美国将追究那些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并继续打击助长毒品贩运、支持跨国犯罪组织并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腐败行为。美国驻苏瓦大使馆星期四在 X 上发表声明指出，公开报告显示，跨太平洋的犯罪分子与中国有关联已是既定的趋势。学者们形容中国在从事系统性的地缘犯罪。赵福刚的行为使斐济容易受到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分子在斐济境内外推动的恶意外国影响。声明还表示，记录显示中国的统战系统和犯罪分子有联系。有关赵福刚的贪腐行为，在2024年就已经有报道披露。2024年3月曾有报告说，澳大利亚执法和情报部门怀疑赵福刚是一个涉及毒品走私、洗钱和人口贩运犯罪集团的高级成员。澳大利亚执法部门早在2023年就将赵列为重点目标。法新社的报道说，赵福刚是斐济的规划公民，也是当地著名的商人。在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其制裁之后，他发给法新社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赵福刚表示，他已经致信美国大使馆，要求提供针对他的指控的全部细节。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8号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 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的写作融合了诗歌、散文和小说风格，并创作了许多将古希腊和罗马文本与现代主题相结合的作品。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英格丽德·卡尔伯格在宣布卡森获奖时说
3: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4: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他以一种富有趣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3: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0: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写作方法造就了既在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的游走，也跨越了不同的题材和艺术形式。来听一听安德斯·奥尔松对卡森的评价。
3: Throughout her entire authorship, Carson.
1: 纵观他的创作生涯，卡森以一种轻盈的笔触探索写作的各种可能性，而文学素描式的写作形式对他而言具有独特价值。
0: 奥尔森还赞扬了卡森在希腊语翻译方面的工作，以及他在视觉艺术、舞蹈、歌剧和戏剧领域的合作。诺贝尔奖包括$1,200,000的奖金。医学、物理和化学奖项，本星期早些时候已经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将于星期五颁发，随后在星期一颁发经济学奖。关注股市，星期四的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0%，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4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25%。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要求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终止与中国西安邮电大学的工程教育合作，称这所中国高校与中国军方和国防科研体系存在广泛的联系。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在10月1号致纽黑文大学校长严斯·弗雷德里克森的信中提出这一要求。委员会星期一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向位于中国的一所大学提供美国课程和教师授课，而相关领域涉及敏感技术，因此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过，这封信不具法律约束力，也没有指控纽黑文大学违反美国法律。信中同样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该校已经向中国转移机密资料或受出口管制的技术。纽黑文大学与西安邮电大学目前在西安共同开设本科工程教育项目。根据纽黑文大学网站的介绍，学生可以在西安邮电大学完成4年学业，并取得中方学位，也可以在最后一年转至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学习，并取得纽黑文大学学位。纽黑文大学负责教授约1/3的课程，授课方式包括远程教学以及美国教师赴西安进行面授。纽黑文大学说，2025年秋季共有344名学生参加3个联合本科项目。该校工程学院将这项合作描述为向中国学生提供美国式工程教育，同时增加学校收入的一种方式。当时，纽黑文大学美国校区的国际学生人数正在下降。据西安邮电大学及莫勒纳尔的信，中国教育部于2025年5月批准成立两校合办的纽黑文信息工程学院。莫勒纳尔说，这种安排已经超出传统学生交流项目的范围，因为纽黑文大学向一所受中国法律和政府监管的合办学院提供课程和教师。莫勒纳尔在长达8页的信中说，西安邮电大学参与该项目的学院公开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这项战略旨在推动民用研究和商业技术服务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信件援引西安邮电大学网站教师履历和学术论文记录，列举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以及北斗开发实验室西安分实验室的合作关系。信中说，北斗开放实验室曾向西安邮电大学提供价值30万元人民币，约合4.2万美元的卫星导航、仿真软件和接收机源代码，用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莫勒纳尔还称，西安邮电大学相关学院的教师曾与多所解放军院校、国有军工企业和其他军方关联机构开展研究。信中列举的研究领域包括通信干扰和抗干扰、无人机目标识别、隐蔽通信、导弹追踪、卫星导航欺骗以及恶意网络流量识别。信件还援引西安邮电大学内部文件称，该校拥有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相关资质，并建立了从事涉密项目所需的保密管理程序。西安邮电大学的英文介绍说，该校曾被指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备军官培养基地，并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公开资料显示，西安邮电大学部分机构参与国防相关研究，但这些资料并不能证明两校合办项目的师生参与了军事项目，也不能证明纽黑文大学提供的课程或其他资料已经流入解放军体系。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纽黑文大学自2019年以来一直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指定为网络行动学术卓越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朝鲜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批评美国对

对台湾的军售和军事支持，指责华盛顿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上星期，两架美国销售给台湾的新型 F-16V 战机抵达了台湾。白宫官员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询问时

0: 引用朝鲜国际事务分析师金明哲的话，谴责美国出售战斗机给台湾。文章说，美国应该三思是否准备好为了台湾的安全与中国强大的力量正面交锋，以及是否能够应对其后果。白宫官员星期三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问询的电邮中再次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已经采取的行动。白宫官员在电邮中说，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是有史以来对台规模最大的军售方案。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在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他批准的军售就超过了拜登总统整个四年任期的总和。路透社报道，朝中社的评论显示，平壤在台湾问题上正与北京的立场更紧密对齐。中国一直是朝鲜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朝两国在2021年续签了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也仍然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援助来源。北京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台湾政府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多年来，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华盛顿依照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务物资与安全协助，以确保台湾具备足够的自我防备能力。上个星期，台湾收到了2019年向美国订购的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战斗机中的第一批两架战机。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当时表示，后续应该还有飞机交付。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新机后续接装，将会赋予台湾空军更大的战术弹性。顾立雄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回应有关美国对台军售进度一事的质询时，他答复说，特朗普总统一再表示他会尽快决定，美国的战争部也一再表示对台军售计划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静待美国适时发表对我们的军售。上个月，特朗普总统与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事后向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谈到了台湾，但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峰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台湾方面的立场是他所知的人当中最坚定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台军售与多位前任美国总统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庞德伟说，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习主席已经多次听见特朗普总统的表述。特朗普总统对台的军售跟自从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比较起来，已经超过了50%。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个星期也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正义奖励计划10月7号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征集有关来自中国上海的一名黑客张宇的身份和下落。来听报道。
2: 根据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张宇是中国公民和上海试验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委托工作。国家安全部和上海国家安全局是中国的情报机构，负责其国内反间谍、非军事类境外情报和中国政治和国内安全的相关事务。声明说，自2020年初起，张宇及其同伙徐泽伟时任上海试验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未经授权获取了由美国大学及顶尖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资料，并窃取敏感信息。第二年，张宇和徐泽伟利用微软企业电子邮件与日历协作服务系统 Exchange 的漏洞，对美国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展开了无差别入侵行动。 受害者包括位于美国的一所大学

0: 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徐泽伟于去年四月被意大利执法部门逮捕并引渡至美国，面临九项控罪。张瑜目前仍在逃。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说，中国利用其国内广泛的私人公司和承包商网络进行黑客攻击并窃取信息，以此掩盖中国政府的介入。正义奖励计划是美国国务院设立并由外交安全局管理的一项国家安全与反恐悬赏计划。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十五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六四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4: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

0: 防控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1: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00

0: 时，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1: I think most likely this arms sale will be broken up.
2: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3: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4: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6: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7: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5: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7: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5: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6: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7: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是展现了这些品质。
6: Demonstrates in her work on the bench.
5: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7: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5: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8: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

0: 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1: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3: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4: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5: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3: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given.
4: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5: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6: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5: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扎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欢迎收看十月十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十五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

0: 曾经敦促中国公布六四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0: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4: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5: I think most likely this arms sale will be broken up into.
6: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7: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8: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9: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7: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9: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7: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8: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9: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8: Demonstrates in her work on the bench.
7: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9: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7: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10: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7: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11: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12: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13: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11: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12: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13: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9: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3: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曾经敦促中国公布六四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0: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4: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5: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6: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7: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8: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6: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8: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6: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7: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8: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7: Demonstrates in her work on the bench.
6: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8: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6: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9: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6: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10: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11: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12: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10: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11: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12: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13: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2: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八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欢迎收看10月1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通了电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柴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哥伦布日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人的成就。

0: 曾经敦促中国公布六四真相，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维纳维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总统10月9日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暂时取消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美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柴油。特朗普的贴文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柴油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的柴油。特朗普表示，由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的消息，美国及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会大幅的下跌。美国财政部随后发布信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立即颁发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的柴油。普京总统的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文，俄罗斯以及美国能源与经济合作将继续推进，造福全球市场以及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回应这项宣告，他说，如果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而且持久的局势缓和协议就放松制裁，显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警告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长的战争进行投资。10月12日星期一将是哥伦布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在白宫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且赞扬意大利美国人的成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星期五在白宫东厅庆祝即将于下星期一到来的哥伦布日。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围绕下，特朗普总统赞扬出身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英雄。
2: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约90人进行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胆的航行之一。他带着一张当年被认为准确的地图驶向未知世界，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些地图是否能发挥作用。当哥伦布的船员恳求他返航，因为前方太过凶险，海面波涛汹涌，船只难以承受，但他坚持继续前行，发现了新大陆，最终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历史上最杰出国家的诞生。
1: 美国某些城市将哥伦布日改为原住民日，特朗普总统批评这样的做法，并要求将之前被移除的哥伦布铜像放回原处。男高音克里斯托弗·马基奥在现场演唱了特朗普总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歌剧《图兰多》当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

0: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展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以及专家是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4: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

0: 时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1: I think most likely this arms sale will be broken up into.
2: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3: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4: 曾任联合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国际法院法官的纳维皮莱，10月9日获颁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贡献。皮莱曾经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放宽对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限制。他同时也关切刘晓波以及西藏的情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出生于南非的纳维皮莱曾在该国白人少数统治时期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领袖辩护。现年85岁的皮莱还曾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负责调查1994年针对50多万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他目前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审理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案。
6: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7: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5: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蒙受了无法挽回的耻辱。贴文说，皮莱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仇视美国和以色列的人，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赞扬恐怖分子并奖赏哈马斯。此外，美国星期五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新的制裁，皮莱曾在该机构任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本届政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政治化。
7: 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庭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削弱其针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立场明确，美国及美国人不受这个虚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5: 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了皮莱作为法官的工作。
6: History has shown that a world operating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is unjust.
7: 历史表明，一个缺乏法治的世界既不公正、不明智，也不人道。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那道细微的底线，应当赢得我们的高度赞誉。然而，当今这些法官正遭受制裁，其所属机构也面临攻击。我们需要具备勇气、远见与坚定意志的人，而纳维皮莱在法官任期内正式展现了这些品质。
6: Demonstrates in her work on the bench.
5: 近期，皮莱主持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小组，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一指控。
7: 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向敌方民众提供100万剂小儿麻痹疫苗？哪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会促成向加沙运送200万吨粮食？这相当于人均一吨。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5: 皮莱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场论坛时得知自己获奖。
8: 首先在这个场合大家的掌声对我意义重大，真的非常重要。要知道如果公众不认可你实至名归，那么获得奖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视大家今天的掌声，非常感谢。不过作为一名律师兼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一信息。
5: 今年的奖金约为120万美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34岁的张婉莹，指控她为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洛杉矶的生活。70多年前呢，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之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CIA 制作的毛泽东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为什么 CIA 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带我们去冷战博物馆进行了解。
9: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10: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11: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9: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10: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11: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12: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真相社交社媒平台的传播顾问扎卡利亚为新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今年8月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那这个拉卡利亚呢，之前也曾经在福斯新闻以及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亮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阳毅，我们下星期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暂停包括微软和 Adobe 在内的8家科技公司参与一项招聘从事高技能工作的外籍人员签证项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委内瑞拉反对派所有成员参与同罗德里格斯政府的谈判，并宣布下一轮会谈将于10月14号开始。因间谍罪指控被捕的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奥

0: 斯特·汉宁传出曾经与一名中国前军事官员保持长期的联系。
1: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to Navathanam Navi Pillai for her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0: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南非法官纳维皮莱获得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做出的努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宣布暂停包括微软和 Adobe 在内的八家科技公司参与一项招聘从事高科技、高技能工作的外籍人员签证项目。而这些职位往往难以从美国本土劳动力中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填补。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星期在宣布这一举措时提到了微软公司。根据联邦数据，微软是去年雇佣 H-1B 签证持有者人数第五多的企业。万斯在10月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想对微软说，你们是一家伟大的美国公司，但是你们必须聘用优秀的美国员工。你们不能解雇美国员工，转而用外国契约劳工来取代他们。微软表示，公司去年提交的大约6000份 H-1B 的签证申请中，有 80% 并非是为了新雇员工，而是为了延长现有员工的签证期限或者变更现有员工的身份。被列入暂停名单的其他公司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微普罗、HTC 科技和凯捷。万斯表示，这项暂停措施将根据需要持续下去。万斯说，我们有多种手段可以无限期地将签证暂停，但我们实际上希望这些公司能改变他们的行为，改善他们的表现，并真正变得更好，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惩罚他们并非仅仅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希望促使他们改变行为。万斯副总统还表示，有九所大学正因 G1 交流访问学者签证项目而受到调查。这些学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斯坦福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9号敦促委内瑞拉反对派所有成员参与同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政府的谈判，并宣布下一轮会谈将于10月14号开始。卢比奥是在国务院会见代表反对派参与谈判的反对派领导人迪诺拉·菲格拉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菲格拉说，
3: 我们将确保落实相关途径与路线图，以促成选举的举行，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美国100%的支持菲格拉。来听一下卢比奥怎么说。
4: 他获得了我们100%的支持。我们对委内瑞拉的期许不仅仅是举行选举，当然选举对于建立民主，尤其是持久稳固的民主至关重要。这个国家正从长达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创伤，那种极深重的创伤中复苏，这对委内瑞拉而言几乎是一代人以来最好的机遇。这不仅意味着要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更意味着要建立起持久稳固的民主。
5: Not just to have elections that are free and fair, but in addition to leave behind an enduring democracy.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香港南华早报10月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会晤时曾敦促他改

0: 善与美国的盟友日本的关系，并解除中国对日本实施的一些出口管控。来听报道。
1: 这篇受到日本媒体高度关注的报道还透露，特朗普告诉习近平，中国针对包括稀土在内的输日商品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7日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如果发生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不排除进行武力干预。高市早苗的这番发言导致日中关系持续恶化，跌入谷底。中国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并誓言将其置于自身控制之下，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并表示绝不容许外部势力干涉其所谓的内政。中国政府要求东京撤回高市在国会的发言，但是遭到拒绝。日方只愿重申政策不变，而这无法平息北京的愤怒。中方随后逐渐加大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施压力度，包括对制造各种高科技产品所需的稀土实施贸易限制。中国商务部将多家日本实体列为出口管制对象，禁止向他们出口任何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物资。北京还批评了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政策，声称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正在抬头。在习近平抵达白宫进行国事访问之前，高市早苗利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抢先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了双边会晤。高市在启程赴美前曾对记者表示，他希望日美首脑会谈能够在美中首脑会谈之前举行，除了强调美日同盟的牢固之外，还能与美方就对华立场达成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美国对台军售进展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引发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和专家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4: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5: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因间谍罪指控被捕的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传出曾经与一名中国前军事官员保持长期的联系。来听报道。
6: 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10月8号报道，德国调查人员正在调查前情报主管汉宁是否向一位前中国军事官员分享了敏感信息。80岁的汉宁在星期二因为被控涉嫌叛国间谍活动而遭到逮捕。明镜周刊报道说，汉宁曾多次前往中国，并与中国前军官王建正保持联系。报道指，有少将军衔的王建正曾在中国驻前东德大使馆任职，后来又担任过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路透社援引明镜周刊的报道称，王建正是德国事务专家，还曾将

0: 将多本的德文书籍翻译为中文。目前还不清楚汉宁是否与王建正分享以及分享了哪些文件。星期二在汉宁被捕之后，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当局还逮捕了汉宁的一位前助手，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完整姓名，只是说他的名字是曼弗雷德蒂。检方指控曼弗雷德蒂在为后来的情报局长工作期间，将敏感信息传给了汉宁。汉宁的工作据信包括为一名外国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份分析报告，声明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可能收到了德国的情报信息。检察官说，汉宁在2005年退休，这个犯罪计划始于2010年，并且至少持续到2022年。汉宁从1998年12月到2005年11月担任联邦情报局负责人，后来从2005年12月到2009年11月在联邦内政部担任国务秘书。检察官办公室说，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多年来曼弗雷德蒂向汉宁提供了大约2000份文件，其中许多文件包含机密信息，这些信息仅供联邦情报部门内部使用，特别是用于高层情报简报。汉宁的律师驳斥了相关指控。律师莱昂·克鲁塞告诉《明镜周刊》，汉宁确实持有机密文件，但是他补充说，指控他泄露了其中的信息损害德国利益，甚至说他是为了换取报酬，这些指控是不正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月9号宣布，南非法官纳维皮莱获得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的努力。委员会表示，从早年为纳尔逊、曼德拉等反种族隔离人士辩护，到后来担任多起重要国际案件的法官，皮莱的职业生涯始终贯穿着对国际法的坚持。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约尔根·弗里德内斯宣布了皮莱的获奖，来听一下。
2: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courage and
3: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纳维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2: For her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1: 弗里德内斯表示，纳维皮莱始终坚持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并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坚定地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来听一下弗里德内斯怎么说。
2: Navi Pillai's commitment to universal legal principles and her firm moral compass.Are constants in a long career.
3: 纳维皮莱始终坚持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并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坚定地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他出生于南非德班的一个印度泰米尔裔家庭，当时南非仍处于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皮莱后来成为一名律师和法律领域的先驱，直面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隔离与排斥。有一条共同主线贯穿他的职业生涯，从早年为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其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士辩护，到后来担任我们这个时代一些重要国际案件的法官。
2: In some of the key international court cases of our time.
1: 弗里德内斯还说，历史表明，没有法治的世界是不公平、不明智且不人道的。法官们是那些守护秩序与混乱之间细微红线的人，因此值得我们高度赞扬。但如今，正是这样的法官却被制裁，他们的机构也遭受攻击。因此，世界需要勇气、远见和决心的人，而这些品质正是纳维皮莱在法庭上所展现的。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8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0.59%，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

0: 了 0.64%。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YouTube、 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70多年前，美国情报人员也曾经有过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制作的毛泽东的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那么，为什么中情局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2: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3: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4: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2: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3: 这件石膏耳模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4: 除了毛泽东耳朵模型之外，冷战博物馆创办人也有个传奇的故事。他是1960年美国 U-2 侦察机在苏联领空遭击落后被俘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儿子。由于对父亲生平及冷战时期的研究，鲍尔斯决定创立冷战博物馆，并且发行了多本关于冷战的著作。
3: 我在1996年创办了这座博物馆，旨在向冷战时期的退伍军人致敬，保存冷战历史，并教育后代关于这一时期的知识。
4: 博物馆内收藏的冷战时期展品非常丰富，从柏林围墙的砖块到古巴军头的军帽，以及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
5: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运营着美国之音这一官方宣传机构，向世界各国进行多语种广播。为了纪念那段历史，我们在展览中陈列了一台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麦克风，舒尔55S 型，并配上了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电台标识牌。我们曾竭力寻找原版的铸铝标识牌，但在收藏界，这种原件每个售价高达数千美元。因此，为了完善展品，我们利用馆内的 3D 打印机制作了一个复刻版。
4: 不仅是博物馆内的展品集中在冷战时期，博物馆的两层楼建筑及其所在地文特山周遭，在冷战时期是一处美国陆军的情报搜集站。
6: So
5: 文特山是一个陆军信号情报搜集站，创建于1942年6月。当时为了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陆军急需扩大信号搜集规模。我们随即迅速开展了信号情报工作，即拦截并利用敌方的信号、通信、无线电信息、摩尔斯电码等各类数据。
4: 1945年至1991年间的冷战，可说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斗争，也是一党专政与多元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主要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鲍尔斯认为，美中之间现今已经进入冷战 2.0 时代，而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令人担忧。
2: I'd like to say during my lectures, we've entered Cold War 2.0. It's a new Cold War, and I believe that our primary antagonist is China.
3: 我在讲座中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冷战 2.0 时代，这是一场新的冷战。我认为中国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无论是其探月工程、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及领土主张，还有那些有时伪装成学生潜入美国的情报人员，这一切都令美国政府感到关切。我还认为这场冷战 2.0 主要发生在网络空间，双方利用计算机和技术手段试图窃取对方机密或破坏彼此的基础设施。因此这场冷战可以看作是1945年至1991年间那场冷战的现代翻版。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我认为这简直是一场悲剧。
4: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5: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4: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0: 美国国务院10月8号发布的2026年人口贩运报告继续关注中国在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普遍的强迫劳动政策。香港在今年的报告中被降级，报告同时也关注由中国公民在东南亚运营的诈骗中心。报告说，诈骗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来听报道。
6: 人口贩运报告在谈到中国时说，中国政府在政府相关部门推行或存在普遍的强迫劳动政策或模式，包括继续以职业培训和去极端化为幌子，任意拘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报告还援引相关报道说，中国政府还继续将藏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安排到职业培训和制造业工作岗位，表面上是扶贫和劳务派遣计划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胁迫因素。当局继续在其他省份推行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政策或模式，并针对其管辖下的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报告说，中国政府还试图强迫居住在国外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遣返和拘禁，从而加剧了他们遭受政府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政策或模式侵害的风险。报告还指出，中国官员明知故犯地允许朝鲜政府强迫其公民在中国劳动。中国当局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或其他中国政府或企业相关基础设施项目的中国公民的相关招聘渠道、合同和劳动条件监管不力，导致他们在世界各地遭受强迫劳动。而中国的外交部门也经常未能识别或援助受剥削者。政府连续第九年未公布完整的执法数据，也未报告识别出任何人口贩运受害者或将其转介至保护机构的情况。不过报告也承认了中国政府为阻止人口贩卖所做的一些努力。报告说，中国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调查和起诉可能构成人口贩运的犯罪行为，并与外国执法部门合作，将涉嫌在国外贩运人口的中国公民引渡回国。报告将中国与阿富汗、白俄罗斯、缅甸、柬埔寨和古巴等12个国家列入第三级，也是最低级的名单。美国国务院对第三级名单的解释是，其政府没有完全符合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案所规定的消除人口贩运最低标准，而且没有为此付出重大努力的国家。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报告公布后发布声明说，中国共产党使用和纵容强迫劳动，包括系统性的剥削维吾尔族和其他受迫害少数民族，令人深感不安，理应受到最严格的审查。报告说，香港特区政府未能完全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且

0: 未为此做出显著努力，香港被降级至第三级。报告说，香港政府坚称其已有足够的法律来应对人口贩运问题，但并未努力通过全面立法，将所有形式的人口贩运定为刑事犯罪。受害者识别工作和服务仍然不足，尽管估计有37万名外籍家庭佣工居住在香港，但政府再次未能识别出任何在香港遭受剥削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10月8号宣布执行一项经法院授权的查封行动，以阻止受雇于中国一家公司的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款黑客工具扫描甚至入侵美国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和其他网络系统。来听报道。
2: 根据宾夕法尼亚西区联邦法院解封的法庭文件，这些工具由受雇于永信智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亚麻台风恶意网络行为者操作和使用。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总部坐落在北京海淀区，是一家上交所科创板上的上市公司。美国司法部说，该公司与中国政府签有合同。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说，美国绝不允许中国或其代理人在网络空间肆无忌惮地损害美国利益。国家安全司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亚麻台风威胁，瓦解支撑其活动的网络基础设施，并保护那些维系我们日常生活及国家安全的关键网络。联邦调查局网络部门助理局长布雷特莱斯曼指出，永信智诚科技集团为与中国有关联的威胁行为者提供了相关能力，使其能够进行广泛的漏洞扫描，并在某些情况下对美国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实施入侵。莱斯曼说，中国依靠承包商和协助性企业来扩大其恶意网络活动的范围与规模。通过曝光并打击这些协助者，我们增加了中国针对美国网络和基础设施实施攻击的难度。根据法庭文件，永信智诚创建并利用了一个由感染了 Mirai 恶意软件变体的物联网设备组成的僵尸网络。该僵尸网络的一项用途是协助永信智诚利用名为 MicroScan 的工具进行计算机漏洞扫描。永信智诚开发 MicroScan 是为了通过该僵尸网络及其他方式对受害者的计算机网络进行侦查，以发现可供其客户利用的漏洞。 MicroScan 漏洞扫描的目标包括一家总部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电力公司，一家跨国非政府组织，日本和波兰的机场。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暂停包括微软和 Adobe 在内的八家科技公司参与一项招聘从事高技能工作的外籍人员签证项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委内瑞拉反对派所有成员参与同罗德里格斯政府的谈判，并宣布下一轮会谈将于10月14日开始。因间谍罪指控被捕的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传出曾经与一名中国前军事官员保持长期的联系。
1: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to Navathanam Navi Pillai for her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0: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南非法官纳维皮莱获得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做出的努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美国之音。

0: 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宣布暂停包括微软和 Adobe 在内的八家科技公司参与一项招聘从事高科技高技能工作的外籍人员签证项目，而这些职位往往难以从美国本土劳动力中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填补。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星期在宣布这一举措时提到了微软公司。根据联邦数据，微软是去年雇佣 H-1B 签证持有者人数第五多的企业。万斯在10月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想对微软说，你们是一家伟大的美国公司，但是你们必须聘用优秀的美国员工。你们不能解雇美国员工，转而用外国契约劳工来取代他们。微软表示，公司去年提交的大约6000份 H-1B 的签证申请中，有 80% 并非是为了新雇员工，而是为了延长现有员工的签证期限或者变更现有员工的身份。被列入暂停名单的其他公司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微普罗、HTC 科技和凯捷。万斯表示，这项暂停措施将根据需要持续下去。万斯说，我们有多种手段可以无限期地将签证暂停，但我们实际上希望这些公司能改变他们的行为，改善他们的表现，并真正变得更好，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惩罚他们并非仅仅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希望促使他们改变行为。万斯副总统还表示，有九所大学正因 G1 交流访问学者签证项目而受到调查。这些学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斯坦福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9号敦促委内瑞拉反对派所有成员参与同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政府的谈判，并宣布下一轮会谈将于10月14号开始。卢比奥是在国务院会见代表反对派参与谈判的反对派领导人迪诺拉·菲格拉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菲格拉说，
2: 我们将确保落实相关途径与路线图，以促成选举的举行，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美国100%的支持菲格拉。来听一下卢比奥怎么说。
3: 他获得了我们100%的支持。我们对委内瑞拉的期许不仅仅是举行选举，当然选举对于建立民主，尤其是持久稳固的民主至关重要。这个国家正从长达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创伤，那种极深重的创伤中复苏，这对委内瑞拉而言几乎是一代人以来最好的机遇。这不仅意味着要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更意味着要建立起持久稳固的民主。Not just to have elections that are free and fair, but in
0: addition to leave behind an enduring democracy.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香港南华早报10月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会晤时曾敦促他改善与美国的盟友日本的关系，并解除中国对日本实施的一些出口管控。来听报道。
3: 这篇受到日本媒体高度关注的报道还透露，特朗普告诉习近平，中国针对包括稀土在内的输日商品实施的出口限制，对依赖日本供应商的美国产业构成了威胁，并称此举间接违反了去年10月在韩国达成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据报道，习近平对特朗普的这些呼吁和要求反应冷淡。他对特朗普说，北京与东京之间的争端应与美中关系分开处理，不应影响后者。习近平还警告称，日本军国主义的风险正在上升。

0: 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7日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如果发生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不排除进行武力干预。高市早苗的这番发言导致日中关系持续恶化，跌入谷底。中国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并誓言将其置于自身控制之下，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并表示绝不容许外部势力干涉其所谓的内政。中国政府要求东京撤回高市在国会的发言，但是遭到拒绝。日方只愿重申政策不变，而这无法平息北京的愤怒。中方随后逐渐加大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施压力度，包括对制造各种高科技产品所需的稀土实施贸易限制。中国商务部将多家日本实体列为出口管制对象，禁止向他们出口任何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物资。北京还批评了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政策，声称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正在抬头。在习近平抵达白宫进行国事访问之前，高市早苗利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抢先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了双边会晤。高市在启程赴美前曾对记者表示，他希望日美首脑会谈能够在美中首脑会谈之前举行，除了强调美日同盟的牢固之外，还能与美方就对华立场达成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美国对台军售进展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引发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和专家如何解析特席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席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I think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4: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5: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6: I think most likely this arms sale will be broken up into.
7: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因间谍罪指控被捕的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传出曾经与一名中国前军事官员保持长期的联系。来听报道。
8: 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10月8日报道，德国调查人员正在调查前情报主管汉宁是否向一位前中国军事官员分享了敏感信息。80岁的汉宁在星期二因为被控涉嫌叛国间谍活动而遭到逮捕。明镜周刊报道说，汉宁曾多次前往中国，并与中国前军官王建正保持联系。报道指，有少将军衔的王建正曾在中国驻前东德大使馆任职，后来又担任过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路透社援引明镜周刊的报道称，王建正是德国事务专家，

0: 曾将多本的德文书籍翻译为中文。目前还不清楚汉宁是否与王建正分享以及分享了哪些文件。星期二在汉宁被捕之后，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当局还逮捕了汉宁的一位前助手，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完整姓名，只是说他的名字是曼弗雷德蒂。检方指控曼弗雷德蒂在为后来的情报局长工作期间，将敏感信息传给了汉宁。汉宁的工作据信包括为一名外国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份分析报告，声明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可能收到了德国的情报信息。检察官说，汉宁在2005年退休，这个犯罪计划始于2010年，并且至少持续到2022年。汉宁从1998年12月到2005年11月担任联邦情报局负责人，后来从2005年12月到2009年11月在联邦内政部担任国务秘书。检察官办公室说，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多年来曼弗雷德蒂向汉宁提供了大约2000份文件，其中许多文件包含机密信息，这些信息仅供联邦情报部门内部使用，特别是用于高层情报简报。汉宁的律师驳斥了相关指控。律师莱昂·克鲁塞告诉《明镜周刊》，汉宁确实持有机密文件，但是他补充说，指控他泄露了其中的信息损害德国利益，甚至说他是为了换取报酬，这些指控是不正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月9号宣布，南非法官纳维皮莱获得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的努力。委员会表示，从早年为纳尔逊、曼德拉等反种族隔离人士辩护，到后来担任多起重要国际案件的法官，皮莱的职业生涯始终贯穿着对国际法的坚持。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约尔根·弗里德内斯宣布了皮莱的获奖，来听一下。
2: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courage and integrity.
3: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纳维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2: Navi Pillai for her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1: 弗里德内斯表示，纳维皮莱始终坚持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并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坚定地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来听一下弗里德内斯怎么说。
2: Navi Pillai's commitment to universal legal principles and her firm moral compass are constants in a long career.
3: 纳维皮莱始终坚持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并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坚定地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他出生于南非德班的一个印度泰米尔裔家庭，当时南非仍处于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皮莱后来成为一名律师和法律领域的先驱，直面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隔离与排斥。有一条共同主线贯穿他的职业生涯，从早年为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其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士辩护，到后来担任我们这个时代一些重要国际案件的法官。
2: In some of the key international court cases of our time.
1: 弗里德内斯还说，历史表明，没有法治的世界是不公平、不明智且不人道的。法官们是那些守护秩序与混乱之间细微红线的人，因此值得我们高度赞扬。但如今，正是这些这样的法官却被制裁，他们的机构也遭受攻击。因此，世界需要勇气、远见和决心的人。而这些品质正是纳维皮莱在法庭上所展现的。 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8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5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64%。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70多年前，美国情报人员也曾经有过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下，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制作的毛泽东的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那么，为什么中情局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5: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6: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7: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5: This ear, Plaster Paris,
6: 这件石膏耳模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7: 除了毛泽东耳朵模型之外，冷战博物馆创办人也有个传奇的故事。他是1960年美国 U-2 侦察机在苏联领空遭击落后被俘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儿子。由于对父亲生平及冷战时期的研究，鲍尔斯决定创立冷战博物馆，并且发行了多本关于冷战的著作。
6: 我在1996年创办了这座博物馆，旨在向冷战时期的退伍军人致敬，保存冷战历史，并教育后代关于这一时期的知识。
7: 博物馆内收藏的冷战时期展品非常丰富，从柏林围墙的砖块到古巴军头的军帽，以及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
8: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运营着美国之音这一官方宣传机构，向世界各国进行多语种广播。为了纪念那段历史，我们在展览中陈列了一台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麦克风，舒尔55S 型，并配上了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电台标识牌。我们曾竭力寻找原版的助理标识牌，但在收藏界，这种原件每个售价高达数千美元。因此，为了完善展品，我们利用馆内的 3D 打印机制作了一个复刻版。
7: 不仅是博物馆内的展品集中在冷战时期， 博物馆的两层楼建筑及其所在地文特山周遭，在冷战时期是一处美国陆军的情报搜集站。
8: 文特山是一个陆军信号情报搜集站，创建于1942年6月。当时为了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陆军急需扩大信号搜集规模。我们随即迅速开展了信号情报工作，即拦截并利用敌方的信号通信。

0: 无线电信息、摩尔斯电码等各类数据。
1: 1945年至1991年间的冷战，可说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斗争，也是一党专政与多元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主要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鲍尔斯认为，美中之间现今已经进入冷战 2.0 时代，而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令人担忧。
2: I'd like to say during my lectures, we've entered Cold War 2.0. It's a new Cold War, and I believe that our primary antagonist is China.
3: 我在讲座中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冷战 2.0 时代，这是一场新的冷战。我认为中国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无论是其探月工程、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及领土主张，还有那些有时伪装成学生潜入美国的情报人员，这一切都令美国政府感到关切。我还认为这场冷战 2.0 主要发生在网络空间，双方利用计算机和技术手段试图窃取对方机密或破坏彼此的基础设施。因此这场冷战可以看作是1945年至1991年间那场冷战的现代翻版。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我认为这简直是一场悲剧。
1: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0: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10月8号发布的2026年人口贩运报告，继续关注中国在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普遍的强迫劳动政策。香港在今年的报告中被降级，报告同时也关注由中国公民在东南亚运营的诈骗中心。报告说，诈骗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来听报道。
5: 人口贩运报告在谈到中国时说，中国政府在政府相关部门推行或存在普遍的强迫劳动政策或模式，包括继续以职业培训和去极端化为幌子，任意拘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报告还援引相关报道说，中国政府还继续将藏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安排到职业培训和制造业工作岗位，表面上是扶贫和劳务派遣计划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胁迫因素。当局继续在其他省份推行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政策或模式，并针对其管辖下的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报告说，中国政府还试图强迫居住在国外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遣返和拘禁，从而加剧了他们遭受政府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政策或模式侵害的风险。报告还指出，中国官员明知故犯地允许朝鲜政府强迫其公民在中国劳动，中国当局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或其他中国政府或企业相关基础设施项目的中国公民的相关招聘渠道、合同和劳动条件监管不力，导致他们在世界各地遭受强迫劳动，而中国的外交部门也经常未能识别或援助受剥削者。政府连续第九年未公布完整的执法数据，也未报告识别出任何人口贩运受害者或将其转介至保护机构的情况。不过报告也承认了中国政府为阻止人口贩卖所做的一些努力。报告说，中国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调查和起诉可能构成人口贩运的犯罪行为，并与外国执法部门合作，将涉嫌在国外贩运人口的中国公民引渡回国。报告将中国与阿富汗、白俄罗斯、缅甸、柬埔寨和古巴等12个国家列入第三级，也是最低级的名单。美国国务院对第三级名单的解释是，其政府没有完全符合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案所规定的消除人口贩运最低标准，而且没有为此付出重大努力的国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报告公布后发布声明说，中国共产党使用和纵容强迫劳动，包括系统性的剥削维吾尔族和其他受迫害少数民族，令人深感不安，理应受到最严格的审查。 报告说，香港特区政府未能完全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且未为此做出显著努力，香港被降级至第三级。报告说，香港政府坚称其已有足够的法律来应对人口贩运问题，但并未努力通过全面立法将所有形式的人口贩运定为刑事犯罪，受害者识别工作和服务仍然不足。尽管估计有37万名外籍家庭佣工居住在香港，但政府再次未能识别出任何在香港遭受剥削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10月8号宣布执行一项经法院授权的查封行动，以阻止受雇于中国一家公司的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款黑客工具扫描甚至入侵美国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和其他网络系统。来听报道。
6: 根据宾夕法尼亚西区联邦法院解封的法庭文件，这些工具由受雇于永信智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亚麻台风恶意网络行为者操作和使用。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总部坐落在北京海淀区，是一家上交所科创板上的上市公司。美国司法部说，该公司与中国政府签有合同。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说，美国绝不允许中国或其代理人在网络空间肆无忌惮地损害美国利益。国家安全司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亚麻台风威胁，瓦解支撑其活动的网络基础设施，并保护那些维系我们日常生活及国家安全的关键网络。联邦调查局网络部门助理局长布雷特莱瑟曼指出，永信智诚科技集团为与中国有关联的威胁行为者提供了相关能力，使其能够进行广泛的漏洞扫描，并在某些情况下对美国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实施入侵。莱瑟曼说，中国依靠承包商和协助性企业来扩大其恶意网络活动的范围与规模。通过曝光并打击这些协助者，我们增加了中国针对美国网络和基础设施实施攻击的难度。根据法庭文件，永信智诚创建并利用了一个由感染了 Mirai 恶意软件变体的物联网设备组成的僵尸网络。该僵尸网络的一项用途是协助永信智诚利用名为 MicroScan 的工具进行计算机漏洞扫描。永信智诚开发 MicroScan 是为了通过该僵尸网络及其他方式对受害者的计算机网络进行侦查，以发现可供其客户利用的漏洞。 MicroScan 漏洞扫描的目标包括一家总部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电力公司，一家跨国非政府组织，日本和波兰的机场。
4: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暂停包括微软和 Adobe 在内的八家科技公司参与一项招聘从事高技能工作的外籍人员签证项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委内瑞拉反对派所有成员参与同罗德里格斯政府的谈判，并宣布下一轮会谈将于10月14日开始；因间谍罪指控被捕的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传出曾经与一名中国前军事官员保持长期的联系。
1: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to Navathanam Navi Pillai for her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0: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南非法官纳维皮莱获得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做出的努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美国之音中

0: 闻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宣布暂停包括微软和 Adobe 在内的八家科技公司参与一项招聘从事高科技高技能工作的外籍人员签证项目，而这些职位往往难以从美国本土劳动力中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填补。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星期在宣布这一举措时提到了微软公司。根据联邦数据，微软是去年雇佣 H-1B 签证持有者人数第五多的企业。万斯在10月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想对微软说，你们是一家伟大的美国公司，但是你们必须聘用优秀的美国员工，你们不能解雇美国员工，转而用外国契约劳工来取代他们。微软表示，公司去年提交的大约6000份 H-1B 的签证申请中，有 80% 并非是为了新雇员工，而是为了延长现有员工的签证期限或者变更现有员工的身份。被列入暂停名单的其他公司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微普罗、HTC 科技和凯捷。万斯表示，这项暂停措施将根据需要持续下去。万斯说，我们有多种手段可以无限期地将签证暂停，但我们实际上希望这些公司能改变他们的行为，改善他们的表现，并真正变得更好，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惩罚他们并非仅仅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希望促使他们改变行为。万斯副总统还表示，有9所大学正因 G1 交流访问学者签证项目而受到调查。这些学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斯坦福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9号敦促委内瑞拉反对派所有成员参与同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政府的谈判，并宣布下一轮会谈将于10月14号开始。卢比奥是在国务院会见代表反对派参与谈判的反对派领导人迪诺拉·菲格拉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菲格拉说，
2: 我们将确保落实相关途径与路线图，以促成选举的举行，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美国100%的支持菲格拉。来听一下卢比奥怎么说。
3: 他获得了我们100%的支持。我们对委内瑞拉的期许不仅仅是举行选举，当然选举对于建立民主，尤其是持久稳固的民主至关重要。这个国家正从长达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创伤，那种极深重的创伤中复苏，这对委内瑞拉而言几乎是一代人以来最好的机遇。这不仅意味着要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更意味着要建立起持久稳固的民主。Not just to have elections that are free and fair, but in
0: addition to leave behind an enduring democracy.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香港南华早报10月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会晤时曾敦促他改善与美国的盟友日本的关系，并解除中国对日本实施的一些出口管控。来听报道。
3: 这篇受到日本媒体高度关注的报道还透露，特朗普告诉习近平，中国针对包括稀土在内的输日商品实施的出口限制，对依赖日本供应商的美国产业构成了威胁，并称此举间接违反了去年10月在韩国达成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据报道，习近平对特朗普的这些呼吁和要求反应冷淡。他对特朗普说，北京与东京之间的争端应与美中关系分开处理，不应影响后者。习近平还警告称，日本军国主义的风险正在上升。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7日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如果发生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不排除进行武力干预。高市早苗的这番发言导致日中关系

0: 的政治和经济施压力度，包括对制造各种高科技产品所需的稀土实施贸易限制。中国商务部将多家日本实体列为出口管制对象，禁止向他们出口任何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物资。北京还批评了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政策，声称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正在抬头。在习近平抵达白宫进行国事访问之前，高市早苗利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抢先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了双边会晤。高市在启程赴美前曾对记者表示，他希望日美首脑会谈能够在美中首脑会谈之前举行，除了强调美日同盟的牢固之外，还能与美方就对华立场达成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美国对台军售进展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引发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和专家如何解析特习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习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I think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4: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5: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6: I think most likely this arms sale will be broken up.
7: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因间谍罪指控被捕的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传出曾经与一名中国前军事官员保持长期的联系。来听报道。
8: 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10月8日报道，德国调查人员正在调查前情报主管汉宁是否向一位前中国军事官员分享了敏感信息。80岁的汉宁在星期二因为被控涉嫌叛国间谍活动而遭到逮捕。明镜周刊报道说，汉宁曾多次前往中国，并与中国前军官王建正保持联系。报道指，有少将军衔的王建正曾在中国驻前东德大使馆任职，后来又担任过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路透社援引明镜周刊的报道称，王建正是德国事务专家，还曾将多本的德文书籍翻译为中文。目前还不清楚汉宁是否与王建正分享以及分享了哪些文件。星期二在汉宁被捕之后，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当局还逮捕了汉宁的一位前助手，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完整姓名，只是说他的名字是曼弗雷德蒂。检方指控曼弗雷德蒂在为后来的情报局长工作期间，将敏感信息传给了汉宁。汉宁的工作据信包括为一名外国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份分析报告。声明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可能收到了德国的情报信息。检察官说，汉宁在2005年退休，这个犯罪计划始于2010年， 并且至少持续到2020年。

0: 1992年，汉宁从1998年12月到2005年11月担任联邦情报局负责人，后来从2005年12月到2009年11月，在联邦内政部担任国务秘书。检察官办公室说，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多年来曼弗雷德蒂向汉宁提供了大约2000份文件，其中许多文件包含机密信息，这些信息仅供联邦情报部门内部使用，特别是用于高层情报简报。汉宁的律师驳斥了相关指控。律师莱昂·克鲁塞告诉《明镜周刊》，汉宁确实持有机密文件，但是他补充说，指控他泄露了其中的信息，损害德国利益，甚至说他是为了换取报酬，这些指控是不正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月9号宣布，南非法官纳维皮莱获得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的努力。委员会表示，从早年为纳尔逊、曼德拉等反种族隔离人士辩护，到后来担任多起重要国际案件的法官，皮莱的职业生涯始终贯穿着对国际法的坚持。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约尔根·弗里德内斯宣布了皮莱的获奖，来听一下。
2: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courage and integrity.
3: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纳维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2: Navi Pillay for her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1: 弗里德内斯表示，纳维皮莱始终坚持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并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坚定地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来听一下弗里德内斯怎么说。
2: Navi Pillay's commitment to universal legal principles and her firm moral compass are constants in a long career。
3: 纳维皮莱始终坚持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并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坚定地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他出生于南非德班的一个印度泰米尔裔家庭，当时南非仍处于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皮莱后来成为一名律师和法律领域的先驱，直面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隔离与排斥。有一条共同主线贯穿他的职业生涯，从早年为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其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士辩护，到后来担任我们这个时代一些重要国际案件的法官。
2: In some of the key international court cases of our time。
1: 弗里德内斯还说，历史表明，没有法治的世界是不公平、不明智且不人道的。法官们是那些守护秩序与混乱之间细微红线的人，因此值得我们高度赞扬。但如今，正是这样的法官却被制裁，他们的机构也遭受攻击。因此，世界需要勇气、远见和决心的人，而这些品质正是纳维皮莱在法庭上所展现的。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8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5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64%。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70多年前，美国情报人员也曾经有过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下，他们的目标是。

0: 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制作的毛泽东的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那么为什么中情局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1: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 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2: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3: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1: This ear, Plaster Paris, was a given...
2: 这件石膏耳膜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3: 除了毛泽东耳朵模型之外，冷战博物馆创办人也有个传奇的故事。他是1960年美国 U-2 侦察机在苏联领空遭击落后被俘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儿子。由于对父亲生平及冷战时期的研究，鲍尔斯决定创立冷战博物馆，并且发行了多本关于冷战的著作。
2: 我在1996年创办了这座博物馆，旨在向冷战时期的退伍军人致敬，保存冷战历史，并教育后代关于这一时期的知识。
3: 博物馆内收藏的冷战时期展品非常丰富，从柏林围墙的砖块到古巴军头的军帽，以及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
4: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运营着美国之音这一官方宣传机构，向世界各国进行多语种广播。为了纪念那段历史，我们在展览中陈列了一台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麦克风，舒尔55S 型，并配上了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电台标识牌。我们曾竭力寻找原版的铸铝标识牌，但在收藏界，这种原件每个售价高达数千美元。因此，为了完善展品，我们利用馆内的 3D 打印机制作了一个复刻版。
3: 不仅是博物馆内的展品集中在冷战时期，博物馆的两层楼建筑及其所在地文特山周遭，在冷战时期是一处美国陆军的情报搜集站。
4: 文特山是一个陆军信号情报搜集站，创建于1942年6月。当时为了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陆军急需扩大信号搜集规模，我们随即迅速开展了信号情报工作，即拦截并利用敌方的信号、通信、无线电信息、摩尔斯电码等各类数据。
3: 1945年至1991年间的冷战，可说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斗争，也是一党专政与多元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主要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鲍尔斯认为，美中之间现今已经进入冷战 2.0 时代，而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令人担忧。
1: I'd like to say during my lectures, we've entered Cold War 2.0. It's a new Cold War.And I believe that our primary antagonist is China.
2: 我在讲座中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冷战2.0。

0: 时代，这是一场新的冷战。我认为中国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无论是其探月工程、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及领土主张，还有那些有时伪装成学生潜入美国的情报人员，这一切都令美国政府感到关切。我还认为这场冷战 2.0 主要发生在网络空间，双方利用计算机和技术手段试图窃取对方机密或破坏彼此的基础设施。因此这场冷战可以看作是1945年至1991年间那场冷战的现代翻版。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我认为这简直是一场悲剧。
1: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2: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10月8号发布的2026年人口贩运报告继续关注中国在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普遍的强迫劳动政策。香港在今年的报告中被降级，报告同时也关注由中国公民在东南亚运营的诈骗中心。报告说，诈骗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来听报道。
4: 人口贩运报告在谈到中国时说，中国政府在政府相关部门推行或存在普遍的强迫劳动政策或模式，包括继续以职业培训和去极端化为幌子，任意拘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报告还援引相关报道说，中国政府还继续将藏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安排到职业培训和制造业工作岗位，表面上是扶贫和劳务派遣计划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胁迫因素。当局继续在其他省份推行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政策或模式，并针对其管辖下的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报告说，中国政府还试图强迫居住在国外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遣返和拘禁，从而加剧了他们遭受政府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政策或模式侵害的风险。报告还指出，中国官员明知故犯地允许朝鲜政府强迫其公民在中国劳动。中国当局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或其他中国政府或企业相关基础设施项目的中国公民的相关招聘渠道、合同和劳动条件监管不力，导致他们在世界各地遭受强迫劳动。而中国的外交部门也经常未能识别或援助受剥削者。政府连续第9年未公布完整的执法数据，也未报告识别出任何人口贩运受害者或将其转介至保护机构的情况。不过报告也承认了中国政府为阻止人口贩卖所做的一些努力。报告说，中国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调查和起诉可能构成人口贩运的犯罪行为，并与外国执法部门合作，将涉嫌在国外贩运人口的中国公民引渡回国。报告将中国与阿富汗、白俄罗斯、缅甸、柬埔寨和古巴等12个国家列入第三级，也是最低级的名单。美国国务院对第三级名单的解释是，其政府没有完全符合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案所规定的消除人口贩运最低标准，而且没有为此付出重大努力的国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报告公布后发布声明说，中国共产党使用和纵容强迫劳动，包括系统性的剥削维吾尔族和其他受迫害少数民族，令人深感不安，理应受到最严格的审查。报告说，香港特区政府未能完全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且未为此做出显著努力，香港被降级至第三级。报告说，香港政府坚称其已有足够的法律来应对人口贩运问题，但并未努力通过全面立法将所有形式的人口贩运定为刑事犯罪。受害者识别工作和服务仍然不足，尽管估计有37万名外籍家庭佣工居住在香港，但政府再次未能识别出任何在香港遭受剥削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10月8号宣布执行一项

0: 经法院授权的查封行动，以阻止受雇于中国一家公司的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款黑客工具扫描甚至入侵美国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和其他网络系统。来听报道。
1: 根据宾夕法尼亚西区联邦法院解封的法庭文件，这些工具由受雇于永信智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亚麻台风恶意网络行为者操作和使用。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总部坐落在北京海淀区，是一家上交所科创板上的上市公司。美国司法部说，该公司与中国政府签有合同。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说，美国绝不允许中国或其代理人在网络空间肆无忌惮地损害美国利益。国家安全司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亚麻台风威胁，瓦解支撑其活动的网络基础设施，并保护那些维系我们日常生活及国家安全的关键网络。联邦调查局网络部门助理局长布雷特莱斯曼指出，永信智诚科技集团为与中国有关联的威胁行为者提供了相关能力，使其能够进行广泛的漏洞扫描，并在某些情况下对美国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实施入侵。莱斯曼说，中国依靠承包商和协助性企业来扩大其恶意网络活动的范围与规模。通过曝光并打击这些协助者，我们增加了中国针对美国网络和基础设施实施攻击的难度。根据法庭文件，永信智诚创建并利用了一个由感染了 Mirai 恶意软件变体的物联网设备组成的僵尸网络。该僵尸网络的一项用途是协助永信智诚利用名为 MicroScan 的工具进行计算机漏洞扫描。永信智诚开发 MicroScan 是为了通过该僵尸网络及其他方式对受害者的计算机网络进行侦查，以发现可供其客户利用的漏洞。 MicroScan 漏洞扫描的目标包括一家总部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电力公司，一家跨国非政府组织，日本和波兰的机场。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暂停包括微软和 Adobe 在内的八家科技公司参与一项招聘从事高技能工作的外籍人员签证项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委内瑞拉反对派所有成员参与同罗德里格斯政府的谈判，并宣布下一轮会谈将于10月14日开始。因间谍罪指控被捕的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传出曾经与一名中国前军事官员保持长期的联系。
1: The Regiona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to Navathanam Navi Pillai for her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0: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南非法官纳维皮莱获得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做出的努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宣布暂停包括微软和 Adobe 在内的八家科技公司参与一项招聘从事高科技、高技能工作的外籍人员签证项目，而这些职位往往难以从美国本土劳动力中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填补。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星期在宣布这一举措时提到了微软公司。根据联邦数据，微软是

0: 去年雇佣 H-1B 签证持有者人数第五多的企业。万斯在10月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想对微软说，你们是一家伟大的美国公司，但是你们必须聘用优秀的美国员工。你们不能解雇美国员工，转而用外国契约劳工来取代他们。微软表示，公司去年提交的大约6000份 H-1B 的签证申请中，有 80% 并非是为了新雇员工，而是为了延长现有员工的签证期限或者变更现有员工的身份。被列入暂停名单的其他公司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微普罗、HTC 科技和凯捷。万斯表示，这项暂停措施将根据需要持续下去。万斯说，我们有多种手段可以无限期地将签证暂停，但我们实际上希望这些公司能改变他们的行为，改善他们的表现，并真正变得更好，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惩罚他们并非仅仅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希望促使他们改变行为。万斯副总统还表示，有9所大学正因 G1 交流访问学者签证项目而受到调查。这些学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斯坦福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9号敦促委内瑞拉反对派所有成员参与同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政府的谈判，并宣布下一轮会谈将于10月14号开始。卢比奥是在国务院会见代表反对派参与谈判的反对派领导人迪诺拉·菲格拉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菲格拉说，
1: 我们将确保落实相关途径与路线图，以促成选举的举行，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美国100%的支持菲格拉。来听一下卢比奥怎么说。
2: 他获得了我们100%的支持。我们对委内瑞拉的期许不仅仅是举行选举，当然选举对于建立民主，尤其是持久稳固的民主至关重要。这个国家正从长达近1/4世纪的创伤，那种极深重的创伤中复苏，这对委内瑞拉而言几乎是一代人以来最好的机遇。这不仅意味着要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更意味着要建立起持久稳固的民主。Not just to have elections that are free and fair, but in
0: addition to leave behind an enduring democracy.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香港南华早报10月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会晤时曾敦促他改善与美国的盟友日本的关系，并解除中国对日本实施的一些出口管控。来听报道。
2: 这篇受到日本媒体高度关注的报道还透露，特朗普告诉习近平，中国针对包括稀土在内的输日商品实施的出口限制，对依赖日本供应商的美国产业构成了威胁，并称此举间接违反了去年10月在韩国达成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据报道，习近平对特朗普的这些呼吁和要求反应冷淡。他对特朗普说，北京与东京之间的争端应与美中关系分开处理，不应影响后者。习近平还警告称，日本军国主义的风险正在上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7日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如果发生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不排除进行武力干预。高市早苗的这番发言导致日中关系持续恶化，跌入谷底。中国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并誓言将其置于自身控制之下，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并表示绝不容许外部势力干涉其所谓的内政。中国政府要求东京撤回高市在国会的发言，但是遭到拒绝。日方只愿重申政策不变，而这无法平息北京的愤怒。中方随后逐渐加大对日

0: 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施压力度，包括对制造各种高科技产品所需的稀土实施贸易限制。中国商务部将多家日本实体列为出口管制对象，禁止向他们出口任何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物资。北京还批评了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政策，声称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正在抬头。在习近平抵达白宫进行国事访问之前，高市早苗利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抢先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了双边会晤。高市在启程赴美前曾对记者表示，他希望日美首脑会谈能够在美中首脑会谈之前举行，除了强调美日同盟的牢固之外，还能与美方就对华立场达成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台湾议题虽然不是双方公开强调的会谈重点，但美国对台军售进展及美台军事合作动向仍引发外界的关注。华盛顿智库学者和专家如何解析特习会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尽管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议题，但特习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仍受到各界关注。多位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看来峰会并没有改变台湾周遭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3: I think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4: 我认为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仍然非常稳固，美国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保持着关键优势，在海军系统作战能力以及防空能力方面也都拥有关键优势。我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政治会晤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另一项焦点是华盛顿是否会批准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分析认为，军售可能延至年底，也有可能拆分成多个较小的方案分批批准。
5: 可能到新的一年，也就是2027年开始，才会看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我认为这笔军售很可能未必会以140亿美元一笔打包的形式出现，而可能会分成几批，比如说40亿、40亿、60亿美元这样陆续推进，而不是一次性的批准140亿美元。
6: I think most likely this arms sale will be broken up.
7: 我认为这笔军售最有可能被拆分成几个部分，在未来一年左右陆续获批，而且不会引起太多关注。我认为这样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台军售的进展是否反映了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调整对华策略，但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即使军售延迟或调整方式，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因间谍罪指控被捕的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传出曾经与一名中国前军事官员保持长期的联系。来听报道。
8: 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10月8号报道，德国调查人员正在调查前情报主管汉宁是否向一位前中国军事官员分享了敏感信息。80岁的汉宁在星期二因为被控涉嫌叛国间谍活动而遭到逮捕。明镜周刊报道说，汉宁曾多次前往中国，并与中国前军官王建正保持联系。报道指，有少将军衔的王建正曾在中国驻前东德大使馆任职，后来又担任过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路透社援引明镜周刊的报道称，王建正是德国事务专家，还曾将多本的德文书籍翻译为中文。目前还不清楚汉宁是否与王建正分享以及分享了哪些文件。星期二在汉宁被捕之后，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当局还逮捕了汉宁的一位前助手，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完整姓名，只是说他的名字是曼弗雷德蒂。检方指控曼弗雷德蒂在为后来的情报局长工作期间，将敏感信息传给了汉宁。汉宁的工作据信包括为一名外国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份分析报告，声明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可能收到了德国的情报信息。检察官说，汉宁在2005年退休，这个犯罪计划始于2010年， 并且至少持续到二。

0: 2022年，汉宁从1998年12月到2005年11月担任联邦情报局负责人，后来从2005年12月到2009年11月，在联邦内政部担任国务秘书。检察官办公室说，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多年来，曼弗雷德蒂向汉宁提供了大约2000份文件，其中许多文件包含机密信息，这些信息仅供联邦情报部门内部使用，特别是用于高层情报简报。汉宁的律师驳斥了相关指控。律师莱昂·克鲁塞告诉《明镜周刊》，汉宁确实持有机密文件，但是他补充说，指控他泄露了其中的信息，损害德国利益，甚至说他是为了换取报酬，这些指控是不正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月9日宣布，南非法官纳维皮莱获得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的努力。委员会表示，从早年为纳尔逊·曼德拉等反种族隔离人士辩护，到后来担任多起重要国际案件的法官，皮莱的职业生涯始终贯穿着对国际法的坚持。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约尔根·弗里德内斯宣布了皮莱的获奖，来听一下。
2: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goes to a person who, with exceptional courage,
3: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秩序开辟道路的人士。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尼特姆·纳维皮莱，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出的努力。
2: Navi Pillay for her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1: 弗里德内斯表示，纳维皮莱始终坚持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并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坚定地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来听一下弗里德内斯怎么说。
2: Navi Pillay's commitment to universal legal principles and her firm moral compass are constants in a long career。
3: 纳维皮莱始终坚持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并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坚定地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他出生于南非德班的一个印度泰米尔裔家庭，当时南非仍处于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皮莱后来成为一名律师和法律领域的先驱，直面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隔离与排斥。有一条共同主线贯穿他的职业生涯，从早年为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其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士辩护，到后来担任我们这个时代一些重要国际案件的法官。
2: In some of the key international court cases of our time。
1: 弗里德内斯还说，历史表明，没有法治的世界是不公平、不明智且不人道的。法官们是那些守护秩序与混乱之间细微红线的人，因此值得我们高度赞扬。但如今，正是这样的法官却被制裁，他们的机构也遭受攻击。因此，世界需要勇气、远见和决心的人，而这些品质正是纳维皮莱在法庭上所展现的。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8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5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64%。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70多年前，美国情报人员也曾经有过针对中国领导人的监视任务，在当时的科技限制下，他们的目标是

0: 是毛泽东的耳朵。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冷战博物馆收藏了一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制作的毛泽东的左耳的放大复制模型。那么，为什么中情局要研究毛泽东的耳朵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1: It was originally made by the CIA.So that the CIA people monitoring Mao.
2: 这当初是由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目的是让负责监视毛泽东的中情局人员能够辨别，当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出席招待会，或是下车离开建筑物时，出现的究竟是他本人还是替身。他们借此就能分辨出那是他本人还是替身。耳垂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制作了他左耳的模型，以便将他与替身区分开来。
3: 这个用石膏制作放大版的毛泽东左耳模型，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文特山的冷战博物馆馆内的收藏。模型两边陈列着毛泽东43岁及56岁的照片，以供对照。博物馆的创办人、历史学家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表示，毛泽东最少有一位替身。博物馆表示，毛泽东的左耳模型集影像、情报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独一无二。在计算机的数字面部识别技术问世之前，此类工作必须完全依靠人工完成。这个模型是一名前情报官员迪诺·布鲁乔尼的家人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冷战博物馆。
1: This ear, Plaster Paris.
2: 这件石膏耳模曾属于一位名叫迪诺·布鲁乔尼的先生。布鲁乔尼是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的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一位资深照相判读专家。他还曾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多个项目，主要涉及高空侦察影像分析。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简要汇报了1962年10月15号至28号期间拍摄的 U-2 侦察机照片的相关情况。
3: 除了毛泽东耳朵模型之外，冷战博物馆创办人也有个传奇的故事。他是1960年美国 U-2 侦察机在苏联领空遭击落后被俘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儿子。由于对父亲生平及冷战时期的研究，鲍尔斯决定创立冷战博物馆，并且发行了多本关于冷战的著作。
2: 我在1996年创办了这座博物馆，旨在向冷战时期的退伍军人致敬，保存冷战历史，并教育后代关于这一时期的知识。
3: 博物馆内收藏的冷战时期展品非常丰富，从柏林围墙的砖块到古巴军头的军帽，以及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
4: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运营着美国之音这一官方宣传机构，向世界各国进行多语种广播。为了纪念那段历史，我们在展览中陈列了一台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麦克风舒尔55S 型，并配上了复刻版的美国之音麦克风电台标识牌。我们曾竭力寻找原版的铸铝标识牌，但在收藏界，这种原件每个售价高达数千美元。因此，为了完善展品，我们利用馆内的 3D 打印机制作了一个复刻版。
3: 不仅是博物馆内的展品集中在冷战时期，博物馆的两层楼建筑及其所在地文特山周遭，在冷战时期是一处美国陆军的情报搜集站。
4: 文特山是一个陆军信号情报搜集站，创建于1942年6月。当时为了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陆军急需扩大信号搜集规模。我们随即迅速开展了信号情报工作，即拦截并利用敌方的信号、通信、无线电信息、摩尔斯电码等各类数据。
3: 1945年至1991年间的冷战，可说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斗争，也是一党专政与多元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主要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鲍尔斯认为，美中之间现今已经进入冷战 2.0 时代，而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令人担忧。
1: I'd like to say during my lectures, we've entered Cold War 2.0. It's a new Cold War, and I believe that our primary antagonist is China.
2: 我在讲座中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冷战二。

0: 2.0 时代，这是一场新的冷战。我认为中国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无论是其探月工程、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及领土主张，还有那些有时伪装成学生潜入美国的情报人员，这一切都令美国政府感到关切。我还认为这场冷战 2.0 主要发生在网络空间，双方利用计算机和技术手段试图窃取对方机密或破坏彼此的基础设施。因此这场冷战可以看作是1945年至1991年间那场冷战的现代翻版。美国的学生并未接受过冷战历史教育，我认为这简直是一场悲剧。
1: 鲍尔斯开玩笑说， CIA 可能还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耳朵模型。沃什维尔也说，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毛泽东的右耳模型。
2: 我们目前仍在寻找他的右耳部件，如果能凑齐完整一套毛泽东耳朵就太好了。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弗吉尼亚州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10月8号发布的2026年人口贩运报告，继续关注中国在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普遍的强迫劳动政策。香港在今年的报告中被降级，报告同时也关注由中国公民在东南亚运营的诈骗中心。报告说，诈骗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来听报道。
4: 人口贩运报告在谈到中国时说，中国政府在政府相关部门推行或存在普遍的强迫劳动政策或模式，包括继续以职业培训和去极端化为幌子，任意拘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报告还援引相关报道说，中国政府还继续将藏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安排到职业培训和制造业工作岗位，表面上是扶贫和劳务派遣计划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胁迫因素。当局继续在其他省份推行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政策或模式，并针对其管辖下的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报告说，中国政府还试图强迫居住在国外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遣返和拘禁，从而加剧了他们遭受政府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政策或模式侵害的风险。报告还指出，中国官员明知故犯地允许朝鲜政府强迫其公民在中国劳动，中国当局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或其他中国政府或企业相关基础设施项目的中国公民的相关招聘渠道、合同和劳动条件监管不力，导致他们在世界各地遭受强迫劳动，而中国的外交部门也经常未能识别或援助受剥削者。政府连续第九年未公布完整的执法数据，也未报告识别出任何人口贩运受害者或将其转介至保护机构的情况。不过报告也承认了中国政府为阻止人口贩卖所做的一些努力。报告说，中国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调查和起诉可能构成人口贩运的犯罪行为，并与外国执法部门合作，将涉嫌在国外贩运人口的中国公民引渡回国。报告将中国与阿富汗、白俄罗斯、缅甸、柬埔寨和古巴等12个国家列入第三级，也是最低级的名单。美国国务院对第三级名单的解释是，其政府没有完全符合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案所规定的消除人口贩运最低标准，而且没有为此付出重大努力的国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报告公布后发布声明说，中国共产党使用和纵容强迫劳动，包括系统性的剥削维吾尔族和其他受迫害少数民族，令人深感不安，理应受到最严格的审查。报告说，香港特区政府未能完全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且未为此做出显著努力，香港被降级至第三级。报告说，香港政府坚称其已有足够的法律来应对人口贩运问题，但并未努力通过全面立法，将所有形式的人口贩运定为刑事犯罪。受害者识别工作和服务仍然不足，尽管估计有37万名外籍家庭佣工居住在香港，但政府再次未能识别出任何在香港遭受剥削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10月8号宣布执行一项经法院授权的查封行动，以阻止受雇于中国一家公司的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款黑客工具扫描甚至入侵美国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和其他网络系统。来听报道。
5: 根据宾夕法尼亚西区联邦法院解封的法庭文件，这些工具由受雇于永信智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亚麻台风恶意网络行为者操作和使用。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总部坐落在北京海淀区，是一家上交所科创板上的上市公司。美国司法部说，该公司与中国政府签有合同。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说，美国绝不允许中国或其代理人在网络空间肆无忌惮地损害美国利益。国家安全司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亚麻台风威胁，瓦解支撑其活动的网络基础设施，并保护那些维系我们日常生活及国家安全的关键网络。联邦调查局网络部门助理局长布雷特莱斯曼指出，永信智诚科技集团为与中国有关联的威胁行为者提供了相关能力，使其能够进行广泛的漏洞扫描，并在某些情况下对美国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实施入侵。莱斯曼说，中国依靠承包商和协助性企业来扩大其恶意网络活动的范围与规模。通过曝光并打击这些协助者，我们增加了中国针对美国网络和基础设施实施攻击的难度。根据法庭文件，永信智诚创建并利用了一个由感染了 Mirai 恶意软件变体的物联网设备组成的僵尸网络。该僵尸网络的一项用途是协助永信智诚利用名为 MicroScan 的工具进行计算机漏洞扫描。永信智诚开发 MicroScan 是为了通过该僵尸网络及其他方式对受害者的计算机网络进行侦查，以发现可供其客户利用的漏洞。 MicroScan 漏洞扫描的目标包括一家总部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电力公司，一家跨国非政府组织，日本和波兰的机场。
3: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暂停包括微软和 Adobe 在内的8家科技公司参与一项招聘从事高技能工作的外籍人员签证项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委内瑞拉反对派所有成员参与同罗德里格斯政府的谈判，并宣布下一轮会谈将于10月14号开始。因间谍罪指控被捕的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传出曾经与一名中国前军事官员保持长期的联系。
1: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to Navathanam Navi Pillai for her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0: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南非法官纳维皮莱获得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做出的努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宣布暂停包括微软和 Adobe 在内的8家科技公司参与一项招聘从事高科技、高技能工作的外籍人员签证项目，而这些职位往往难以从美国本土劳动力中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填补。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星期在宣布这一举措时提到了微软公司。根据联邦数据，微软是